0: 过后继续来到早间的节目当中，来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从小吃到大的小吃，有没有让你特别怀念的，或者是小时候常见现在却消失了的。
1: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说一说从小到大我们记忆当中那些小吃啊，小零食呀，然后小美食啊，
0: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真的是特别容易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一些美食，可能我们小时候不知道是可及可狠活，长大之后才后知后觉，觉得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个时候真觉得自己小时候吃的是鲜品。
1: 但是你现在想想那个鲜品是用
0: 是用一些劣质的一些这个东西勾兑出来的。
1: 但是还好我们长大了。
0: 但是你要说偶尔还真是会想念小时候那个味道。就像我现在也是会买一些小时候吃过的，你去到一些地方去玩，他们很多有那种80、90回忆的店，
1: 大白兔奶糖
0: 啊，那种店里卖的全是小时候吃的东西。
1: 我前两年还见那个大白兔奶糖。那你现在吃就没有小时候吃那个？
0: 现在的大白兔奶糖，
1: 口感
0: 可以说是整体的这个包装，我觉得包装和小时候应该变化不大，
1: 不是太大。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整体的味道和小时候吃的不太一样的了。
1: 你真的吃不着那时候的味道，因为那时候吃一个大白兔奶糖就觉得特别新鲜。
0: 现在给你一把，你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一袋子也不行了。哎，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叫菠萝豆？
0: 菠萝豆
1: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吃着，我叫菠萝豆，但是那就是那个小馒头，
0: 旺仔小馒头吗？
1: 我们小时候不是旺仔的小家的小馒头，是青石家的。
0: 青石家那种小馒头，
1: 就是盖奶饼干家出的那个，就咱们见的那个，黄包的，油纸的盖奶。我们小时候那个盖奶饼干不是现在的塑料包装，是油纸包装，纸的。然后那小时候，
0: 就那时候就叫
1: 小
0: 菠萝豆，
1: 菠萝豆。就青石家出的那小馒头，就菠萝豆。后来旺仔家
0: 都泡在水里的，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干吃也特别好吃。
0: 很香，很甜。
1: 对对，特别好吃。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么干过？就把那个盖奶饼干啊，用一个杯子，或者是用那个茶缸，就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瓷茶缸啊，然后给它和上水，使劲和搅和搅和搅和搅，把那个水也和成甜的。用老家话讲叫杠稠杠稠，给它喝下去，连喝带吃。
0: 小时候都是这么吃过的。
1: 有这么吃的请举手。
0: 小时候吃那个盖奶饼干也是一样的吃法。
1: 对，就是和搅和搅用水嘛。
0: 对，
1: 都不是蘸着吃的。
0: 对，是的。而且小时候就是家里比如说这个你早上起来不想吃饭的时候啊，你就给你两片盖奶饼干，给你一碗汤，你自己泡在里面吃，吃完就上学去了。
1: 盖奶饼干负责了我们小时候的补钙的营养。
0: 现在也会去买，家里也会买吃，但是味道就不像之前了。
1: 还有一个吃法，吃过的朋友举个手啊。我估计修雅没有吃过。我们小时候，有那个微微豆奶，欢乐开怀，就微微豆奶那个微微豆奶。我们会用勺子直接挖着豆奶吃。
0: 勺子能直接挖豆奶吗？
1: 对，然后或者是它微微豆奶是一个内包装里有一个一个的小包装。就是原来就是
0: 那个我是没有见过的。
1: 就像那个就是粉嘛。就是完了之后都是白塑料袋装的。小时候看香港片看多了，港片看多了，里边那个就觉得那个粉儿还自己用东西蘸着吃，还舔一舔。对，然后就嘴里干嚼。干嚼豆奶粉。
0: 明白了。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干嚼一些。像豆奶粉或者是这个奶粉也都很喜欢。
1: 这个大家有吃过举个手哈。到目前
0: 那个时候觉得这样一吃特别的满足。小时候这个吃过一款这个雪糕，叫这个应该叫白莲。
1: 白莲？
0: 叫什么莲花还是就是 绿色的包装，里面有很多小块的，那味道跟雪碧差不多。

0: 嗯，现在也有。
1: 现在有，
0: 但是不是小时候那
1: 种。我小时候记得特别的奢侈，
0: 嗯，
1: 小时候同班有同学啊，买好几包，
0: 嗯，
1: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瓶子里，
0: 啊，
1: 一块一块放瓶里，等它化了
0: 啊，再喝那个化的水。
1: 对，是的，
0: 冰糕化水。
1: 对对对，
0: 你小时候玩过这个游戏吗？
1: 没有。
0: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游戏叫冰糕化水，
1: 嗯，
0: 就是说冰糕的时候，
1: 但是我听着非常的耳熟。
0: 冰糕的时候你就被冻住了吧？
1: 嗯，
0: 冰糕化水，啊，
1: 嗯，啊，明白了，
0: 就是跟那个叫一二三木头人差不多。
1: 嗯，
0: 老板丹
1: 和猴王丹，
0: 这个刚才有朋友已经提过了，我们小时候这好多人都吃
1: 猴王丹的那个盖子还能够吹口哨，
0: 嗯，
1: 还能够吹起来，
0: 嗯，
1: 特别有意思。
0: 嗯，这个灵魂标本发了一个语音，我们听听，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啊？嗯，蘸那个什么叫冻奶粉干吃？
2: 那个叫雪莲。
1: 哦，雪莲
0: 啊，叫雪莲，
1: 是的，
0: 叫雪莲。
1: 刚刚一下子没想起来。
0: 龙君说，我记得小时候都在学校门口吃那个水煮豆皮儿。蘸着汤汁儿特别好吃，嗯，
1: 小时候吃的这种串啊，
0: 嗯，
1: 非常的便宜，
0: 嗯，就是原来的豆腐皮儿，我是超级爱豆制品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家有贤妻做好饭，不如内丰方便面。
1: 内丰方便面之前又火起来的那一阵儿，在朋友圈一包难求，
0: 嗯，但是最后他把自个儿给做，对吧？就是。他出的日期都能出未来日期的，你吃到你拿到手的是一个未来日期的，这个有点过分了，
1: 对，
0: 过分，
1: 是的，
0: 本来可以接住一波儿时回忆的流量。
1: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有一包内丰方便面，
0: 嗯，
1: 哇，你在朋友圈横着走了，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拿出来一包方便面，哇。
0: 小时候盼望家里，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等一个小朋友开一包零食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
0: 对，小时候就特别盼望家里来亲戚，
1: 嗯，
0: 因为来了亲戚之后就会有豪横的那封方便面的一箱，是吧？那一箱方便面，那鸡汁味的，那撒上颜料，
1: 哎，
0: 啊，撒上颜料，撒上材料。就把那材料包撕开，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倒到这个方便袋子里，还故意把那些方便都挤碎，
1: 嗯，
0: 这样去和着吃，哎呀，那感觉太爽了。
1: 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这样的回忆，而且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也非常期盼能吃点儿那个糖，
0: 嗯
1: 嗯，
0: 三刀，
1: 嗯，对。但是小时候我真的对这样的蜜三刀
0: 不
1: 感兴趣，
0: 不感兴趣，
1: 甚至对这个桃酥嗤之以鼻，哎，有什么好吃的？但是现在了，
0: 长大了，
1: 好像慢慢的能接受他们的味道了。
0: 嗯，小时候还喜欢吃一种宝塔糖，
1: 嗯，
0: 对对对对，有这个宝塔糖，好像治蛔虫的，那小时候肚里都有蛔虫，
1: 哦，是的，是的，小时候会吃，
0: 嗯，
1: 但是那个味道并不是很好吃。
0: 嗯，现在想想不好吃，
1: 嗯，
0: 不好吃，但是那个东西它确实是每个80后90后应该都吃过，因为小时候叫，
1: 嗯，
0: 没事就叫行虫嘛，
1: 啊，对，是的，觉得这个肚子里有蛔虫，
0: 对，
1: 然后就吃这个宝塔糖，
0: 嗯，哎呦，小时候的豆腐皮儿那是真豆腐皮儿，就是有，
1: 嗯，
0: 有豆子味儿，
1: 嗯，有豆子味儿的，
0: 就现在这个豆腐皮儿啊，甚至我们现在买的这个豆腐啊，就和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了。小时候那真是卤水点豆腐，
1: 嗯，
0: 小时候豆腐人不是卖的，是换的，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就有那种骑着一个大梁自行车，就那老式大梁自行车，
1: 嗯，
0: 后边摆着一木板，就方方正正的小木板，然后那木板上面架着豆腐，一层一层一层的。啊，就是每次都很惊讶于他那个卖豆腐的人的那种滑刀，
1: 嗯，
0: 他那个滑刀呢就像我们现在的小铲刀一样，
1: 看上去非常的治愈，
0: 对对，
1: 他一刀下去一块怎么就能方方正正切那么好呢，
0: 对对，而且切得特别准，
1: 嗯，
0: 就是你要二斤他基本上那一刀下去就是二斤，
1: 差不多给你一称
0: 他那个腰
1: 你要的斤数，
0: 那个卖豆腐的人吆喝声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

0: 是的，是的，现在几乎都见不到了。
1: 对，他那个腰上一上一下，豆腐，豆腐。

0: 那个大晃上，说怎么这一块大白布，然后他那个白布应该是。现在想想是什么纱布还是什么布，反正他就在上边
1: 在那晃
0: 、晃晃晃，把那个水晃掉，然后就是把那个水全部晃掉，晃完之后再那个大石头上大平板上压、
1: 那样的豆腐吃起来嘴里真的是一股豆子味儿，
0: 对，
1: 很实在，
0: 非常好吃，就是你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豆腐，就是老豆腐灵魂标本。说不知道平路小时候咳嗽的时候家里会拿白矾煎鸡蛋给小孩吃吗？吃可乐，这那必须吃过，那必须吃过。还有一个
1: 白矾煎鸡蛋，
0: 对，我们小时候要是脚崴了哈，有叫什么荆条，那个荆条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也不知道那荆条到底是什么荆条，反正老人家会拿来那个荆条泡水，那个泡水得是什么水呢？得是那种石头。烧红的青石，使劲烧，把那个石头烧红，然后往那个水里放完之后用那个荆条再泡一泡，煮水给你来那个泡脚，这脚踝崴了就是这么干。现在想想那些土法子真特别有意思，
1: 好像也挺有用的，那个时候还真的觉得是有点用处啊，这样的土方子
0: 不知道管不管用，
1: 但是那个时候是好的。
0: 小时候大家生过一种病没有？可能你们都没有了，我们小时候的小孩都得过这种病。
1: 是什么？
0: 叫喝蒙味儿。喝蒙味儿
1: 那个是什么？
0: 就老家话叫喝蒙味儿，它就在你的这个
1: 两腮啊，
0: 会长那种大疙瘩，还会发烧
1: 啊。会的，小时候有过。那个时候
0: 用鸡蛋
1: 不是会在脸上贴两片膏药吗？
0: 我们没有，我们小时候是用鸡蛋捂的，就是那个煮熟的鸡蛋去捂的，叫活血条。对，就叫活血条。哎呀，这个喝蒙味儿得了那个之后呢，很幸福，他给你弄那个鸡蛋你还可以吃了，最后是可以吃掉的。有没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就你是贴膏药？
1: 同班的小朋友是有的，
0: 但好像我们那个带的小朋友
1: 那个时候会
0: 都得
1: 不让他来上学，在家里休息。小时候经历过，学名叫
0: 甲状腺
1: 肿
0: 大，现在很少有了，但是很少见小朋友得这个东西，没有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年会得这种东西？哎，这个很神奇哈，就在你这个下巴这个地方长一个大疙瘩。
1: 确实是会贴两片膏药的，也不让来学校。
0: 我们那时候没有，依然坚持去上学。
1: 后来发现整个班的学生好像都有点痛，是吧？
0: 对，
1: 两下都有点痛的。
0: 就是那个时候很神奇，就是好像你得了我也得，大家都得了。这家长也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1: 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不能让他去上学的，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对，小时候我们都起过水痘。
1: 起过哈，那时候还不能见风，真的是在家里好好休养。
0: 没有，我们也没有在家里休养。
1: 该怎么玩
0: 对，还是撒出去。还是撒出去吧。小时候特别盼望自己得感冒，生个小病。为什么呢？第一是能得到关心，第二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啊，我小时候的时候一生病了会有那个罐头，
1: 黄桃罐头。
0: 对，会有罐头吃，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罐头。
1: 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黄桃罐头的回忆都非常的温暖。
0: 是，然后还会有那个山楂条。对，就小时候我们吃那个用纸包装那个山楂片，还有那个
1: 那种山楂条，你是一条一条一条，你吃完之后它会转着来的。
0: 不是，就是一包里边、
1: 一包一包山楂条吗？
0: 里边有白糖那种。表面上还有糖那种山楂条。对，那是我们年代的啊。看看大家的留言。
1: 我觉得是
0: 腮腺炎，对，不是甲状腺炎。
1: 是甲状腺炎是吗？甲状腺是在脖子这个地方。腮腺炎，
0: 腮炎就在
1: 应该是两腮。
0: 对，下边，就是两腮的下边。就是

0: 这应该在你，对，应该是腮腺炎，不是这个甲状腺。但是甲状腺就应该是缺碘是吗？
1: 嗯，
0: 才会长那个大脖子病。
1: 是的，
0: 我的。
1: 哦，他说我得过。土方子是
0: 老牛在河里
1: 汤水，
0: 汤水
1: 在牛后面接一盆水，把水喝了就好了。小时候真的是这么多土方子呢。
0: 啊，小白龙，他说的是甲状腺肿大，他不叫、不是甲状腺啊，应该是、
1: 可能叫腮腺炎。
0: 腮腺炎，哎，这腮腺炎应该是对的。
1: 嗯，
0: 老家话叫喝蒙味儿。
1: 嗯
0: 嗯嗯，应该是有没有学医的朋友给我们确定一下啊？
1: 我们来一个。
0: 嗯，
1: 他的这个
0: 最终诊断
1: 名儿，
0: 小时候我们生病了打针，或者是说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有那种零食的奖励，
1: 嗯，
0: 家长特别舍得，
1: 对，
0: 给你买点罐头啊，买点你平时吃不着的东西，
1: 对，是的，
0: 哎呀，就是只有生病的时候才有哈，平时是没有的，小时候吃糖精，对。小时候有糖精，刚才也有朋友说了，
1: 小时候的那个时候并不觉得它是糖精，
0: 对，就觉得好吃，
1: 就觉得人间美味呀，
0: 齁甜齁甜的，就是偷着吃，
1: 对，那时候小时候也不会在乎，哎呀什么蛀牙呀，咳嗽啊，
0: 生活一定，王女士说就是腮腺炎，滕州叫炸腮。
1: 炸腮。
0: 现在6岁之前孩子接种的疫苗里都有，所以基本上没人得了。你看，这是专业的。
1: 是的，是的。
0: 有专业的来了啊！这应该是个医护工作者才会这么专业啊！啊，出行路上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儿时从小到大的一些记忆。
1: 嗯。
0: 当然，大家如果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啊，或者是有其他问题需要拨打热线的，我们。可以在8点半过后来收听904交通大家帮，参与并走进节目。
1: 是的，那个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连线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这时间段的参与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参与并走进节目里，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的。
0: 那些小时候我们吃过的零食，吃过的小吃，总而言之都是很美好的一些记忆。
1: 对，是的，
0: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会一直住着一个孩子，希望那个孩子永远都不会长大，希望他永远待在你心里，最纯真，最真诚的地方。
1: 对，这些东西为什么让我们永远吃不腻，永远会想着他？如果大家在这个路上啊，今天下班的时候路过那个熟悉的小摊儿，我就可以停下来买一份，找回小时候的记忆啊。
0: 小白龙微耕机说，现在没有了是因为没有喂牛的了，没有办法弄土方子。
1: 现在有土方子也不敢在小孩子身上使了啊。对
0: 啊，我们
1: 小时候比较耐造一点。
0: 我现在聊一个事儿，很多朋友可能都不记得，或者是压根儿都没有这样的经历，甚至听说的时候就感觉，哎哇，怎么能这么干。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尿不湿啊，那一代人长大的时候靠的什么？靠的是土，靠的是那个破衣服的那叫早上话叫戒子，就是尿布。
1: 是尿布，
0: 洗尿布。他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要用土这个东西，就是小孩出生之后，他会用那个土，用那个尿布给他包起来。就那个土还得是给他炒完之后，就用锅给他炒完之后，就是我长大之后见到还有人这么干，现在就没了，彻底就失传了这项技能。哎呀。以前的孩子真是的啊，都不知道，都是这些土法子是怎么让他们长大，
1: 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就是一辈辈传下来，咱也不知道啊。好，感谢大家参与并走进今天的黑早上好。既然说到儿时，就送给大家一首啊非常有儿时回忆的一首歌。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黑早上好。稍后如果大家有一些出行的问题，有一些需要。这个电话沟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160223100033，8点半的时候904交通大家帮，再见。

0: 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城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马与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大家可以搜索屏幕。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关注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问题啊。当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100-2231-0333，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交通出行方面的话题啊。
1: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

0: 到的就是关于临时停车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我们每天出行在行车的路上会遇到很多驾驶难题，像超速啊、闯红灯啊这些硬性的违章，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踩线的事尽量不去碰。但是有一种违章，很多司机开了十几年车到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经常踩坑，那就是临停。
1: 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临时停车的情况。
0: 有的。
1: 但是你得看这个临时停车的地方到底是允不允许你停车，能不能停车。
0: 对，很多车主心里会根深蒂固的认定一个道理，就我就靠边停一会儿，人不下车，车不熄火，最多两三分钟，我接个人或者拿个东西，怎么就给我拍照了呢？怎么就算违停了呢？
1: 但是在现实当中哈，很多人都栽在这个想法上。因为我觉得明明就是一小会儿啊，很短呢，转头没过一会儿你就收到了违章的提醒，可能有些扣分，也可能是罚款，你就会一头雾水，还觉得是不是电子眼拍错了。
0: 对，是的，
1: 不对呀，不应该这样。
0: 真的是很有共鸣，很多开车的朋友都经历过这种委屈，就你路边靠边停大概一两分钟，车里还坐着人呢，就油门随时都能够踩着走，结果违章通知就已经发在你的手机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服气，想去申诉，但很多人申诉之后才明白，交规里没有一条规定就人在车上就可以随便停车的。
1: 我们很多驾驶经验其实是来自于大家口口相传的经验，并不是真正的法规规定的，或者是说那么准确。你如果靠着经验来开车或停车，运气好的时候可能没事，那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认知的盲区来买单。
0: 对，是的。而且这两年这个各种这个城区道路上的抓拍设备一直在不停的升级，可能早些年很多路段是靠人工巡逻贴条，
1: 是
0: 啊，有一点反应和沟通的缓冲时间，但是现在智能电子眼啊抓拍越来越普及，很多设备是专门针对这个道路的违停的，能够自动识别禁止的车辆，就不会因为车里有人就不给你拍照了。
1: 所以很多司机就比较委屈，你看就停几十秒，摄像头他可能拍不到我。实际上抓拍系统啊，特别是机器设定好的，它的敏感度非常高。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和大家来聊聊停车这件事儿。
0: 什么叫临时停车，到底能停多久，有哪些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有哪些地方一秒钟都不能停，
1: 有哪些地方能停啊，而且你看似能停的地方也有画了车位，为什么最终还是被拍了违章呢？或者是说被贴了条呢，罚了款呢？其实这里边都有具体的一些细节的规定啊。
0: 好的，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临时停车的那些事情。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几个误区。第一个是非常普遍，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啊，赶紧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哈。也是最广的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踩在这上面啊。人在车上，车辆不熄火，就不算违停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抱怨这个想法，说路边我就办事啊，我不下车啊，开着双闪，觉得万无一失。在这里呢，跟大家明确一点，交规上没有说人在车上就可以豁免违停这一条。判断违停呢，优先看的是你停车位置允不允许停靠，就这里有没有划停车位，是不是可以停靠。其次才是停留的时间，就算你全程坐在驾驶位上啊，你脚踩着刹车，发动机也在运转，只要在明令禁停的路段禁止停留，抓拍设备就一样可以记录你的违章。交警到场之后呢，一般会先劝离，但是电子抓拍就没有这种劝离的机会啊，到了时长基本上就会直接上传。
1: 对，是的，没错啊。第二个误区，很多人说我就停三五秒，没有挡住别人通行，肯定没事儿。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智能抓拍的逻辑哈，就很多禁停路段的电子眼，它设置的禁止判定阀值就是3到5秒，也就是说你的车辆一旦在禁停区域停下来不动，超过这个时间就会自动抓拍取证。那不是说你挡路才拍你，那只要路段禁停停止的时间达到时长就会被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边啊，这个接下人前后也就5-6秒，刚好踩住了抓拍时间线，收到了这个罚单。再去申诉的话就很可能不通过了啊。还有一些误区，就是看见别人停，那我跟着停肯定没问题。那很多路段它其实也是分时段管控的，比如说早七晚九啊，晚五早七啊，它是全段禁停抓拍的。其余时间段是允许临时停靠。可能不少司机在平峰期停惯了啊，早峰期靠着老习惯靠边儿，直接就被拍到了啊。
0: 别人停没拍不代表着它是合规的啊。
1: 是的，
0: 有可能是人家刚好卡在了这个管控时段之外啊，也有可能只是暂时没有被抓拍。大家千万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啊。说完了这个误区，我们再来画一下重点，给大家梳理几类绝对不能临时停靠的高危区域。其实这些地方啊，不管停多久，人在不在车上都不要抱有幻想。第一个是斑马线停止线前后啊，很多司机礼让行人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车身压在了斑马线上啊，还有人呢图方便直接就停在斑马线边上去等人。斑马线呢是行人专属的通行的通道，所有的机动车都是禁止停留啊，你压这个禁止线有时候也会被抓拍啊。第二点呢，就是公交站台前后30米的范围，这条交规很多人听过，但是基本上记不住。公交站台的周边啊，是公交车进出站的专属区域。一旦社会车辆停靠呢，公交车就没法靠边，只能在车道上上下客，这就非常容易引发事故。
1: 是的。第三点是道路两侧的黄色实线全段禁停。我们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哈，黄线就是禁令，是禁止一切临时停车的。实线啊，虚线才允许短时间即停即走。很多车主分不清黄实线和黄虚线，看到黄色标线就随便停，也是高频违章的。
0: 还有几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定位啊，就是学校门口啊，小区出入口啊，消防通道啊，一些弯坡、弯道、坡道、桥梁、隧道出入口啊，这个消防通道大家都知道，这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
1: 是的。
0: 有些司机就图方便占用消防通道，但是一旦发生火情，你这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可能就耽误了救援，甚至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其实占用消防通道它不单单是违章这么简单，它还有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说是刑事责任。
1: 是的。还有一个在学校门口 就更不用说了，那上下学时间段人流车流特别密集，家长会扎堆临时停靠接送孩子，整条路瞬间被堵死，我们这个刮蹭的风险直线上升。像刚刚说到的弯道啊，坡道停车，我们后方车辆视线受阻，很难提前预判前方静止车辆，也是会容易发生一些追尾事故的。
0: 对，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些高危点啊，能不停就不停。
1: 对
0: 啊，就找一些合理的停车位。大家也不要赌运气，说我靠边这会儿没人查，或者是说我拍不到我，或者是怎么着。一旦影响了道路，或者是妨碍了安全，那大家承担的可不仅仅是罚款和扣分这么简单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讲临时停车的那些事情，多久算违停，到底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那如果大家有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下面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里。

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就是关于临时停车的那些事情，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了临时停车的一些误区，哪里能停哪里不能停。那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说到的关于一些怎么才是合规不被处罚的临时停车。
0: 我们接下来把一些实际操作的标准和细节给大家讲清楚啊，大家开车的时候直接就能用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就是交通法规定的一些可以临时停车的区域啊，就是它的临时停车到底是什么意思。临时停车是指机动车在非禁停路段短暂停留，仅限上下乘客或者快速取相应的物品，做到即停即走，不能长时间等人，在车上刷手机逗留啊，它和长时间停放完全是两个概念。
1: 是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城市允许临时停靠的黄色虚线路段，建议大家把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这个其实3分钟它不是法定统一标准，是一些交管部门抓拍的参考罚值。核心逻辑还是即停即走。那如果你停在路边等人打电话看手机，哪怕只有2分钟，这个滞留的风险也相当的高哈。临时停靠还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操作细节，就是你的车身必须紧靠道路右侧啊，和路沿保持这个一定的距离，车身要摆正，不能压边线，不能占用非机动车道。那可能很多车主靠边的时候一把方向打到底，半个车身在外面，那就算时间很短也会被判定违法停靠。
0: 第二个呢，就是临时停靠一定要打开相应的危险警示报警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闪。很多司机觉得我就停一小会儿，没必要开双闪。其实开双闪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提醒后方来车或者是说前方有车辆相应的停靠能够做到提前减速和避让，降低事故的概率。第二个呢，就是给抓拍系统也有一个信号，说明你是短暂即停即走，不是长时间停放。当然开双闪也不等于是免罚但是一个规范的操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误拍的概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一定要提醒乘客从右侧车门，也就是我们说的合适开门法，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开车门的时候呢，避免和电动车发生相应的刮蹭和碰撞。临时停车不光要防止罚单，也要预防事故啊。
1: 是的，这里给大家聊一个高频的场景，就是在路边接送家人孩子。很多家长的操作就是车开到路边停下来，摇车窗等他慢慢走出来，有时候一等就是5-6分钟，这是违停的重灾区。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吧，就是提前约定好下车点，快到位置的时候让他们做好下车准备。车辆靠边开门，上下人立即驶离。就这样的一套操作下来就是很合理的。你不要停在原地等待。那如果对方没有到，你不要停靠了，可以顺着道路低速绕一圈循环，等对方到点了再停靠，就不要扎堆。就一条路十几辆车等着停人，很容易违章抓拍，还会造成道路拥堵啊。
0: 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避坑的小细节啊。就如果临时停靠呢，你收到交警的劝离或者说给你发的信息，就一定要立即驶离，不要和交警争辩，或者不要觉得这个信息没问题。对，劝离本身呢不是处罚，及时开走一般不会被收到具体的这个处罚的决定书。但如果你拒不驶离，就会收到违停的处罚决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收到违停的罚单，自己确认当时确实是我即停即走的，或者存在抓拍误判的，可以带上行驶证啊驾驶证，在交管12123或者是说交管大队进行相应的行政复议。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从根源上规范停车，减少后续这些麻烦。
1: 对，是的。黄线不停，路口不呆，站台不靠，即停即走。就是必要的时候打开车辆的双闪，大家在临停的时候进入这几句话，日常停车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踩坑。
0: 好，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子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时间段和大家来做一下总结和分享哈，把今天关于这个临时停车的重点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我们给大家打破一下固有的误区，就是人在车上，车辆不熄火不等于合法停车。其实禁停路段不管停留多久都有违章的风险。
1: 其次呢，抓拍的逻辑大家要清楚，禁停路段车辆禁止停留3到5秒，系统就会启动抓拍流程。大家不要抱有说几秒钟没事这样侥幸的心理。第三点呢，记住高危禁停的点位，斑马线啊、停止线啊、公交站台前后30米、黄色实线、消防通道、出入口包括弯道坡道这些位置啊，拒绝一切临时停靠哈。
0: 第四，我们要合规临时停车的标准，也就是说黄色虚线可临时停靠，3分钟以内即停即走，靠右摆正车身，不压实线，不占道，必要的时候开启车辆的双闪，不原地等人逗留。
1: 临时停车其实很多司机眼里觉得是一件小事，大家总觉得开车大事不出，小事呢就相对随意一点没关系，但是很多的这个交通风险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当中会隐藏在里面。很多的罚单呢也不是因为大家故意去违法的，我们能理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是凭经验开车，或者确实临时有事但是你没有按照相应的交规来停车，经验有些时候确实是不好用但法规呢有底线，如果一旦触碰了法规的底线，那这个罚单啊和这个扣分呢有时候还是小事，那如果引发了相应的交通事故，可能代价就比较大了
0: 对，是的，道路通行讲究的是人人守规，互相体谅。其实大家如果短暂停靠合规合法的话，不给后方添堵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怕在路上遇到什么别人临时停靠的车辆堵到了后面通行的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是多一分耐心，其实整个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度也都会提升。
1: 希望大家能够对临时停车有新的认知，改掉这个不按规范停车的小习惯，把每一次停车都能够规范，当然也避免罚款扣分，也避免事故的发生啊。
0: 对，是的，遵守交规不是束缚，是守护我们每一次平安出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我是主持人秀雅，
1: 我是主持人平路，咱们明天见。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南路从人民中路到十里泉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9: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我要继续关注的
9: 曲折的探案经历，
1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9: 法网百科，
11: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2: 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轨一词呢，源于一个交通名词哈，后来呢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夫妻一方或者双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存在通奸、与他人同居、卖淫、嫖娼、重婚等行为。夫妻相互忠实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也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础，而出轨呢，无疑是以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那被出轨一方往往遭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伤害，而我国民法典当中有哪些规定保护被出轨一方呢？被出轨一方在离婚诉讼当中应该如何来举证婚内出轨，又会有哪些法律后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和您说说离婚诉讼当中被出轨方应该如何维护合法的权益。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 所谓的公安局民警打来电话几十分钟之后呢，事主啊就被彻底的洗脑了。他坚信啊自己真的涉嫌洗钱案被通缉，无论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劝说，事主都坚称自己不会被骗，自己就是涉嫌洗钱案的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直到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之后啊，让事主啊立刻挂断电话，最终啊成功止损20多万。现在呢，诈骗的方式各种各样，居民要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提醒大家，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不轻信，要及时挂断电话，不透露身份证和银行卡的信息，不转账，勿向轻易的不法分子提供账号转账。遇到电信诈骗要及时报警，并配合警方的工作。陈先生夫妇所居住的小区啊更换了新的电梯，但是呢经过改造了以后啊，电梯运行的时候的噪音呢非常之大，让陈先生夫妇是不堪其扰。夫妇俩呢就将负责电梯更换工程和具体施工安装电梯的公司一并告上法院。法院判令工程负责单位及电梯安装公司要采取降噪措施。那么最后呢，在法院的督促之下，相关单位最终采取了补救措施。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哎，王琦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离婚纠纷，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是孙女士和李先生的故事哈。那您先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
12: 嗯，
10: 这个孙女士和李先生恋爱，并于2015年登记结婚。
12: 嗯，
10: 婚后生育一女，双方呢在婚后啊，因为生活这些琐事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夫妻感情。后来孙女士以李先生不珍惜夫妻感情，不。

0: 顾及孩子感受，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将李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这个李先生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1: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孙女士她是认为，除了说一些生活琐事之外，哈，她的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丈夫啊，这个李先生和别人有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对对。
1: 那么她在法庭上有没有讲，比如说她是怎么发现的，怎么发觉丈夫的异样的，后来又是有没有真正的去确认哈，丈夫的确是和别人有这样的关系，还仅仅她就是一个单纯的怀疑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因工作原因嘛，这个妻子经常长时间出差，而且他俩这小孩吧，经常是由这个姥姥姥爷带，所以说给这个丈夫造成了一个稍微的一个空窗期吧。后来听楼上楼下邻居说嘛，
1: 就妻子听楼上楼下邻居说，
0: 对对，说怎么你家最近来客人了还是怎么着？来一个就是一个陌生女子嘛，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妻子起疑了，而且他本人留的是短发嘛。在家中，
1: 您说是就是妻子是短发，
0: 对，妻子是短发，所以说在家中偶尔会发现那么长发，所以说起疑了。后来嘛，他就在自己家门口安装了一个视频监控系统。
1: 这样的。
0: 然后他在视频监控系统嘛，经过长时间的嘛，发现了确实等他出差，然后就有一女子就进来了，然后长时间逗留。
1: 这个长时间一般会持续多久？
0: 一般的话，可能就是早上，比如说晚上下班，丈夫拎着菜什么的，带着她一块儿进来了，然后一直
1: 带着那个女的一块儿进来，
0: 对对对，另一女子，对，后来然后他们在梳理监控发现这个丈夫送该女子出去的时候有这个亲吻、拥抱这种亲昵的动作，所以说就发现了这么一个这个丈夫的一个出轨行为吧。
1: 那看来跟邻居搞好关系很重要，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邻居我觉得说的是很礼貌、很隐晦的，是吧？
0: 对
1: 啊，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朋友来呀？是吧？
0: 对
1: 啊，其实邻居就是在暗示，可能邻居也有这样的感觉。哎，那这个妻子通过他自己装的监控视频里面发现的这个那个女的，是同一个人还是说有不同的这个
0: 同一人？
1: 同一个人，
0: 对对，同一人
1: 啊。丈夫后来知道妻子这个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情况吗？知道了妻子装了监控视频吗？
0: 一开始丈夫是因为他自己在门外边装的嘛，丈夫他不知道那么个情况，所以说后来这个妻子发现了之后也跟他进行争吵嘛，理论过程中后来丈夫知道有那么一个情况了。对，
1: 那在法庭之上，这个妻子有没有把相关的这个证据摆出来？
0: 摆出来了，
1: 摆出来了，
0: 是要作为一项关键证据来向法庭出示的。
1: 丈夫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丈夫一开始说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因为没地儿住，所以说是临时收留吧。对，以这理由。
1: 他也承认这个人在家里住了。
0: 对。
1: 那丈夫认为，他和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就是因为是一个朋友吧，因为他没地儿住，就是好意收留，就是在我们这儿住。
1: 好，这是妻子起诉离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哈。那么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
0: 别的就是因为这一点嘛，所以说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然后平常呢也是因为这个出轨的事儿，可能就是有说白了就是跟镜子一样碎了，他就不可能说是怎么过都别扭，所以说他就起诉要求离婚了。对，
1: 丈夫同意离婚吗？
0: 丈夫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在这个举证质证过程中呢，后来也是同意了。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一般我们法院在处理这种离婚纠纷当中哈，如果一方同意要离婚，一方不同意离婚，很可能就会做很多工作。
0: 对。
1: 那么在双方最后都同意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判离了呢？
0: 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肯定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思嘛，因为肯定离婚案件首先要判断的就是夫妻感情有没有破裂。
1: 对，
0: 因为我夫妻感情是说白了是一个比较隐性的东西。如果说肯定是以双方的一个感情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一些状态啊，包括 是不是冲动是离婚呢？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有没有出轨啊，有没有家暴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来综合结合一个具体案件来综合权衡的，也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
1: 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委屈要去。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着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妻子还提出了要求丈夫支付这个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那么针对这个要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5: 丈夫肯定是对于这个出轨的事儿嘛，肯定是不认可的，所以说也肯定提出也他的相应的一个答辩意见了，说是没有这回事儿，也是。对于他这个请求也是觉得否认的，
4: 否认的哈。
5: 对，
4: 那这起案件后来咱们法院怎么判的呢？
5: 后来就是结合咱那个在案证据嘛，包括他们在争吵过程中，也这个丈夫也认可这个事儿，后来虽然说他不予认可嘛，但是结合他的录音，包括他在这个录音过程中自认，包括我们这个对于视频资料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浏览还是怎么着，然后对我们对这个妻子的主张最终得以支持，然后也是认定了他这个事实。对，
4: 那最后这个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块呢，
5: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最终是因为他要求10万元，也没有支持那么多，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嘛，最终支持了他5万元。
4: 哦，5万元，但是还是支持了一部分的，
5: 对，
4: 支持了一半，是吧？
5: 对。
4: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因为毕竟是夫妻啊，最后这个夫妻关系走向终结，那么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孩子的问题啊，也需要在这个纠纷当中能够一并解决的就一并解决。
5: 是的。
4: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他们有没有夫妻共同的财产啊？孩子的抚养的问题怎么处理的呀？您呢也能跟大家一并介绍一下吗？
5: 因为离婚案件，如果说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破裂，离婚之后肯定要处理的是这个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因为孩子是已满8周岁了，然后对孩子也征求了孩子的意见之后，最终判规的是判规孩子给母亲。另外的话，因为这个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均没有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主张，最终也没有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一个分割。
4: 哦，是这样哈。
5: 是的。
4: 哎，那这起案件就是涉及到这个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呢，有一方存在这样的一种出轨的行为啊，最后呢引发了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妻子呢可以说是拿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哈。
5: 是的。
4: 啊，来证明自己的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这种不轨的行为。哎，那么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到底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规定是怎样规定的，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其实对于这个出轨，我们民法典这个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个既是夫妻一方这个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一项法律制度。对。然后根据这个法律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几项条件。第一项就是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即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并导致了夫妻感情破裂。第二，过错方实施了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个重大过错呢，包括比如说存在通奸、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其他过错行为。最后一项呢，就是另一方没有过错。
4: 所以就是说这几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是吗？
5: 对对对。
4: 那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怎么个离婚损害赔偿呢？就是说一方在就是除了在夫妻除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这样的一项赔偿吗？
5: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项单独的。如果说他在对于离婚存在过错的话，我们民法典第1087条，对，离婚时夫妻双这个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进行的原则进行判决。这也是民法典在这个在原来婚姻法第39条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一项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即夫妻当中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应当给予无过错方适当的照顾，可以适当给无过错方一些财产，或者给予无过错方优先选择的一项权利。它跟那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 单独的是并行的，
4: 并行的，
5: 对，
4: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国家之前的这个婚姻法当中的制度，以及现行的民法典当中的制度呢，就是婚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有过错的一方，其实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这个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回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和这样的一项制度并行的另外的一个制度。
5: 对，是的，
4: 嗯。那也就是有过错的一方在少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
5: 相应的代价。
4: 代价，
5: 对，是的。
4: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50,000块钱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赔偿性质？
5: 是的，是的，就是那么一项这个赔偿。
4: 那除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这个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是不是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别的一些赔偿呢？
5: 目前来说的话，只有这两，因为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包括是两项，一个是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它是囊括在内的。所以说另外的话，如果说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一方存在过错，也是作为一个能否准予离婚和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一个重要一个佐证。而且在我们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达到这个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一种层次的话，我们也是调解无效的话，应当准予离婚。
4: 好的。那最后啊，您再介绍一下，因为不能说啊，说我丈夫出轨了啊，那么就法院就会判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那肯定是要举证的哈。
5: 对。
4: 那么这个举证到底应该如何来举证？您呢，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5: 对，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在这种婚内一方存在过错的案件中，这个无过错方应当对另一方的过错这一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例如可以体现一方出轨的录音录像，一方出轨后书写的保证书或悔过书，包括这个还有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等。此处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证据形式及来源应当合法，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另外，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所以说对于这种开房记录和执法机关的执法记录等由国家有关部门留存的证据，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4: 那所以说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妻子在法庭上所举证的录音证据啊、录像证据，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充分的证据了。
5: 对对。
4: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2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0: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经济生活广播、FM90.4交通文艺

0: 播 FM 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1: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如果你愿意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我想你可以活得更充实，赢得更漂亮。原本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才会越幸福，后来我们会发现呢，东西多了都是负担，但生活越简单呢，反倒是更轻松。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18岁时候想要的东西跟28岁想要的怎么会一样呢？到了28岁，你可能会嫌那个时候的礼物太幼稚。你28岁信奉的真理，到了38岁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年纪长了，经历多了，心态当然会不一样。那有些人有些事儿，想通想不通，终究是该放下。所以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还有那些已经逝去却还是难以释怀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青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淮河路从民生路到祁连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觉得它真像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枪口其实对准的是自己。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的事情，有些人呢，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变成拳脚相向；也有人遇到急事就心态爆炸了，把小事酝酿成巨大的灾难，然后狂怼过后，一切后果终究还是由自己来承担。我的情绪梳理方式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至少让自己在当下可以平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期是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

些事情需要我们熬一熬才能有所得。面对别人的成就，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人光彩夺目的耀眼的光芒，但是容易忽略光彩掩盖之下那个努力付出默默积累的过程。那些显而易见的所谓成就，往往都烙印着曾经苦苦煎熬的日子，所有光鲜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荐给你听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年呢，因为唱片公司的巨变，所以让张学友在专辑里也做了很多改变，比如说尝试《你好毒》这样的另类曲风，再比如说《心如刀割》这样的 K 歌经典。当然，还有一首歌很巧妙地把女人的情感经历透过张学友的歌和演唱会串联起来，画面感十足，让人遐想。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当然，张学友很多 K 歌经典，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包括东南亚。20世纪90年代，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在回荡。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下厨做饭呢，但凡是熬过粥的人都知道，从生米加水到最后煮成一锅好粥，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熬一熬，它不是一个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持续发力的过程，渐进式的，带着些许挑战的，匍匐前行的。这听起来就不像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在坚持之上再加上专注，这才是熬时间的意义。

0: 我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
9: 是的，那在我们民间啊，有一个俗语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的养生俗语啊。那么萝卜呢，它凭借比较高的食用和药用的价值啊，被誉为了小人参。这个萝卜呢，生熟都可以食用，食用的特性也是各有不同。生食的话味辛性寒，熟食的话味甘性微凉，归肺胃大肠经，具备清热生津、消食化滞、顺气化痰、开胃健脾的多重功效，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平价养生食材。合理食用的话呢，可以有效调理我们的身体，养护我们的身体机能。
10: 那萝卜的营养呢，配比是比较均衡的，低脂低卡，营养丰富，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健康的蔬菜。根据营养检测的数据显示，每100克的白萝卜可以食用的部分呢，高达95%，仅含21千卡的热量，包含0.9克的蛋白质，0.1克的脂肪，5克的碳水化合物，以及1克的膳食纤维。同时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其中呢，维 C 的含量是21毫克，胡萝卜素的话是20微克，还有维生素 A、硫氨酸、核黄酸、尼克酸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精准的去补充人体日常所需要的一些营养，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筑牢基础。
9: 那平时适量的食用萝卜，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了。萝卜当中富含 VC 和微量的元素锌，两种营养物质协同作用啊，可以有效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活性，提升机体的抗病能力，帮助身体抵御外界的病菌侵袭，减少换季感冒、身体不适等相关的问题。长期食用的话呢，还可以稳步的提升身体的素质。
10: 那对于一些肠胃不适、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的话，萝卜呀也是天然的肠胃的调理食材。它其中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促进肠道的蠕动，延长肠道代谢运转的时长，加速体内代谢废物和毒素的排出，改善积食 腹胀、便秘等一些肠胃的问题，那助力肠道菌群的平衡，守护肠胃的健康。同时呢，萝卜当中的芥子油呢，虽然存在轻微的刺激性，却能够有效的增进食欲，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的情况。
9: 那在防癌养生方面啊，这个萝卜也有着它非常独特的优势啊。萝卜呢富含木质素，这个物质可以显著的提升人体巨噬细胞活力，增强机体的抵抗病变细胞的能力，发挥辅助抗癌抗癌的一个功效，适合大众日常食用，尤其是适合癌症患者作为辅助的食疗食材，助力我们身体啊调理和恢复。
10: 丰富的维生素群呢也赋予了萝卜多重养护的一个作用。萝卜当中的维 C 可以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加速伤口的愈合，同时呢调节体内脂质代谢。维 A 呢则有是有效的预防夜盲症，保护视力，助力人体生长发育，同时呢养护皮肤头发和牙齿的健康，全方位的维护人体正常的生理的机能。
9: 那萝卜其实还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疗啊，它的热量比较低，水分也很充足，营养又丰富，契合了糖尿病患者的饮食需求，并且还有天然的降糖物质，适合食用，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还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么辅助患者来稳定血糖，是控糖人群的优质的食材。
10: 那不同的烹饪方法能发挥出萝卜不一样的养生的功效。青萝卜呢就比较适合凉拌，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清鲜健脾化痰解渴的功效。那萝卜炖汤的话，口感呀又比较温润，消食醒酒，滋养脾胃的效果是更加的。除此之外呢，萝卜呢还可以制作泡菜、酱菜、萝卜干等，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萝卜呀含有的芥子油苷呢会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日常烹饪食用的时候呢，需要通过焯水煮熟等一些方式呢去去除掉，规避一些不利的影响，更加安全的发挥它的食疗的价值。
9: 那萝卜啊作为四季皆宜的养生蔬菜啊，营养比较全面，功效也很多样，大众呢可以跟

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吃法，适量的去使用，既能够消食养胃、养护血管、增强免疫，又能够借助家常的食材实现日常养生，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0: 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饿了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蜂蜜呢，是家庭常备的天然滋补的食材，口感呀比较温润，营养丰富，兼具食疗养生的一个价值。那很多朋友在购买蜂蜜之后呀，习惯性的去效仿其他的一些食材，将它呢放入到冰箱当中冷藏保鲜。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疑惑，这蜂蜜啊是否有保质期，是否可以长期的存放呢？针对大家普遍比较存在的一些蜂蜜储存的一些问题，那营养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专业的解答，帮大家呢去理清蜂蜜的保质期、冷藏的结晶等一些常见的误区，分享更加科学的储存的方法。那很多消费者呀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就觉得这个蜂蜜呀纯天然无添加，不存在过期变质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呢，蜂蜜是有明确的保质期的，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规定，蜂蜜的保质期呢是3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蜂蜜生产厂家都会将产品的保质期标注为1到3年。那未过期的蜂蜜口感醇厚，营养完整，而过期的蜂蜜的话就会出现明显的变质的特征，不仅色泽呢逐渐的加深了，口感呢也会发酸，原本富含的活性酶、维生素等一些营养成分呀也会大量的流失，养生的价值呢是大打折扣的。长期食用变质的蜂蜜呢还可能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8: 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储存的方式啊，专家也明确，蜂蜜呢是不需要放入到冰箱冷藏保存的，日常吃不完的蜂蜜呢不需要低温储存啊，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避光的环境当中就可以完整的保存3年的有效期了。

0: 决定的。首先呢是蜂蜜本身的糖分的组成，蜂蜜结晶的核心呢取决于葡萄糖和果糖的占比。那葡萄糖的含量比较高，果糖含量低的蜂蜜呢就容易出现结晶的情况。常见的椴树蜜、油菜蜜都属于易结晶的蜂蜜。那洋槐蜜等一些果糖比较高的、葡萄糖含量比较低的一些品种的话，即便是处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也是很难结晶的。其次呢就是与加工工艺有关了，精细化的过滤加工的一些蜂蜜内部呢几乎没有花粉颗粒、结晶杂质，稳定性呀更高，不易结晶，反之呢则是更加容易出现结晶的一个情况。
1: 那相比较于冰箱的冷藏啊，常温的科学储存更能够保存蜂蜜的优质口感和营养。那么在常温的储存过程当中呢，器皿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大家来选择使用玻璃、陶瓷容器来存放蜂蜜。这个蜂蜜啊含有活性酶和弱酸性的物质，如果使用铁器、金属器皿的话会发生化学反应，加速食材的变质。同时呢在储存的时候必须做好密封的处理，隔绝空气和水汽，避免蜂蜜受潮氧化变质。此外呢需要放置在避光、阴凉、干燥的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有效延长储存的时长。
0: 那为了保障蜂蜜食用的健康，锁住全部的营养，那专家呢也分享了一些储存的小方法。家庭食用人数比较少的，建议呢优先的去选购小罐装的蜂蜜，缩短存放的周期，减少变质的风险。开启蜂蜜盖之后呢，可以在瓶口铺垫一层保鲜膜，再拧紧瓶盖，大幅的提升密闭性，隔绝外界的水汽和细菌。那如果短期内无法吃完的话，要严格的遵循常温的避光的一个状态、干燥通风的一个储存的原则，不需要去冷藏就可以稳定的保存。
1: 所以啊这个蜂蜜呢并非是永久保质啊，也不需要低温的冷藏，只需要认清结晶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避开储存的误区，选对容器，做好密封，规范存放，就能够有效的保留密封的营养和风味，让这个天然的食材能更好的服务我们大众和让我们日常养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3: 家居欢乐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饿了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选购洗衣机的时候，到底是选购滚筒的还是涡轮的呢？可能很多朋友在选购之前呀都会犹豫一番。那不知道该选择传统耐用的涡轮的洗衣机还是主流热门的滚筒洗衣机。长期以来的话，网上呢关于这两类洗衣机的说法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觉得滚筒呀更加的高级，洗得更干净，也有人觉得涡轮呢实用，是更加省心的，性价比也高。其实上呢，这两种机型呢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核心的差异呢体现在洗涤的原理、使用体验、能耗成本和适用场景上。那消费者呢只需要结合家庭户型、洗衣习惯、衣物类型，按需去挑选，就能够轻松的挑选到适配自己家的洗衣机，避免盲目跟风踩坑。
16: 那滚筒和涡轮洗衣机的核心的区别啊，都源于完全不同的洗涤原理，这也直接决定了两者的洗护效果。涡轮洗衣机啊，是依靠底部转盘搅动水流，通过水流冲刷和衣物摩擦去除污渍，原理是类似人手搓洗，洗涤力度比较强，对于厚重的衣物、日常工作的衣服，还有棉质夹缝的去污能力都很出色。而滚筒洗衣机呢，模拟传统的棒槌捶打衣物的方式，通过内筒转动将衣物抬升，自然衰落，依靠重力拍打去污，洗涤过程更加的温和，对于衣物的磨损非常的小，护衣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7: 那在使用体验和操作便捷度上，波轮洗衣机更加适配追求高效便捷的家庭。波轮机型呢，操作比较简单，一键启动，老人小孩的话都能够轻松上手，洗涤的时间呢也比较短。常规洗衣的流程呢仅需要30-40分钟，洗衣的效率呢更高。同时呢，支持中途随时开盖添衣，无需繁琐操作，日常使用的容错率呢是更高的。机身的结构呀是更加的简单，故障率呢也更低，维修便捷，而且成本呀比较低廉，价格亲民，是高性价比之选。但是短板呢也十分的明显，洗涤的时候衣物呀更加容易缠绕打结，对于轻薄的一些衣物磨损呢是更大的，而且用水量呀也比较多，长期使用的话水分的成本呢是比较高的。
16: 那刚刚和大家来介绍了我们不同的洗衣机的选择啊，在我们日常的洗护当中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

0: 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洗衣机的选择，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滚筒洗衣机。那滚筒洗衣机呢，是胜在功能比较丰富，洗护专业，颜值呀更高，适配精细化洗护的需求。相较于波轮机型，滚筒洗衣机的用水量呢是大幅减少，更加的节能环保。多数的机型呢搭载高温除菌、羊毛洗、真丝洗、快洗、烘干等多种多样的功能的程序，能够针对去护理一些高端的面料衣物，有效的呵护羊毛、真丝、针织等一些易损的衣物，避免变形磨损。那此外呢，滚筒机身呢比较扁平，可嵌入橱柜，节省居家的空间，适配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不足的地方呢就在于洗涤的时间呀比较长，常规的洗涤呢需要一个小时以上，耗电量呢是比较高的，操作的流程呀也相对复杂，而且购机维修的成本呢也更高。
1: 那针对不同的家庭需求啊，我们也给出大家一个选购的建议。像租房家庭、小户型，多洗厚重棉质衣物，追求性价比和便捷操作，优先呢就选择波轮洗衣机，省心耐用，高效省钱。那么有高端衣物洗护的需求，家中有老人小孩，注重除菌卫生，装修啊追求嵌入式的极简风格，长期居家使用的家庭呢更适合选择滚筒洗衣机。那么多种功能洗护啊，节水护衣的优势呢也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
2: 那家电维修人员也提醒大家，洗衣机选购呀不需要盲目的去追求高端的机型，适合自家使用习惯的就是最佳的一个选择。波轮和滚筒呢各有优势短板，消费者呢需要摒弃贵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误区，结合户型、空间、衣物的材质、使用的频率和预算合理的选择，既能够满足日常洗衣的需求，又能够避免功能浪费，降低使用成本，轻松的搞定居家洗衣的难题。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3: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生命，生死与生，敬奉平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

0: 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饿了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
2: 想买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2: 现在的这个季节啊，空调呢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核心的电器啊，不少人发现这个空调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出现了出风口的风量变小，降温速度变慢，室内久久无法凉爽的情况。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以为是空调缺氟机件损坏，急忙预约维修人员上门检修，不仅花费高额的维修费用，还耽误日常使用。其实呢，大多数的家用空调制冷的效果变差的根本原因啊，并不是机器故障，而是空调的滤网积灰堵塞，只需要自行简单的清洗啊，就可以解决问题，零成本的恢复啊空调最佳的制冷效果了。
4: 那空调滤网呢，是空调的呼吸道，承担着过滤空气当中灰尘、毛发、絮状物、悬浮杂质的一个重要作用。在日常开启空调的时候，室内的空气呢持续的循环流经滤网，各类杂质呢会不断的堆积在滤网的表面，长期不清理的情况下，滤网网孔呢就会被彻底的堵塞，导致空气循环受阻，进风不畅，出风无力。即便空调的压缩机啊正常运转，那冷气呢也是无法的顺利输送到室内的，直接的表现呢就是制冷的效率啊大幅下降，降温的速度变慢，同时呢还会增加空调的运行负荷，造成耗电增多，机身积热等一些问题。

0: 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7: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0: 漫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的车辆呢是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刚才呢有说到滤网堵塞，除了这个制冷的效果变差了之后呢，那滤网堵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健康和设备的隐患，堆积的灰尘杂质在潮湿密闭的空调内部环境当中极易滋生细菌、霉菌和螨虫，空调开启之后这些有害的物质呢会随风吹散到室内的各个角落，污染室内的空气，容易引发皮肤过敏、呼吸道不适、鼻塞、咳嗽等一些症状，对于老人、小孩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影响呢是更加明显的。同时呢滤网堵塞呀会让空调长期的高负荷的运转，不仅耗电量持续的攀升，还会加速内部零件的老化，缩短空调的使用寿命，得不偿失。
2: 那么相较于专业的维修啊，空调滤网清洗操作比较简单安全便捷，普通人在家啊就可以独立完成，全程不需要专业的工具，也不需要拆机，零成本解决制冷差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做好安全操作啊，清洗之前呢务必关闭空调电源，拔掉插头，避免通电操作引发触电的风险，保障操作的安全。随后呢打开室内的室内机空调面板，轻轻的掀开机盖，就可以轻松的抽出内部的滤网，大多数的家用的挂机柜机的滤网都可以直接徒手取出，是不需要借助工具的。
3: 那取出滤网之后呢可以根据积灰的程度去选择清洗的方式，如果只是轻微的浮尘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就可以。那如果这个滤网呀附着了厚重的油污、顽固的灰尘，可以涂抹少量的中性的洗洁精，用软毛刷轻轻的刷洗滤网正反面，切记哈不可以用力的去揉搓硬刷，避免滤网变形、网孔破损。那刷洗干净之后呀，用清水将泡沫和残留的污渍彻底的给冲净，放置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去自然的晾干，严禁暴晒，防止滤网材质老化变脆、变形损坏。
2: 等到滤网完全晒干之后啊，平整的装回空调机身，闭合面板就可以完成全部操作了。清洗完成之后呢，再次的开启空调，可以明显感受到风量变大，制冷速度加快，室温能够快速下降。那么专业的家电维保人员建议啊，夏季的空调高频使用期间，建议每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清洗一次滤网，既能够保障制冷的效果，节约电费，还能够净化我们室内的出风空气的质量，减少家电故障的概率。日常啊要定期的清洗滤网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空调保养方式，轻松告别了制冷差、费电、异味等这些日常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

0: 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家居欢乐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饿了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5: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5: 接下来时间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路上的这些事儿啊。不少驾驶员呢都有过高速行车的惊险体验啊，路况平直车流稀少的时候，大脑就很容易进入到放松状态，那么突如其来的困意席卷全身，眼皮沉重，反应变慢，注意力涣散，而导航显示距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高速的车速比较快，容错率也很低，疲劳犯困就是重大交通安全隐患了，很容易引发追尾、跑偏、失控等事故。那么交警部门也提醒，高速行车突发困意啊，千万不要硬撑驾驶，在无法立即进站休息的情况之下，可以通过一些科学合规的应急方法去缓解我们的困意，平稳地撑到服务区，守住我们行车的安全底线。
6: 那很多驾驶员朋友呀，犯困的时候习惯开窗吹风，吹调高空调来吹冷风，这样的方法呀确实有效，但是呢需要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高速行驶的时候紧闭车窗，车内空气循环二氧化碳的浓度呢都会升高，特别容易造成大脑缺氧昏昏欲睡，这个时候呢可以立即的关闭车内循环，开启外循环，小幅的降下车窗，让新鲜的空气呢快速的流到车内，那加速空气的流通，缓解脑部缺氧困倦的情况。那需要注意避免全开车窗，强风直吹头部呀也特别容易引发头部头晕不适，反而会影响驾驶状态，轻柔的通风的话就可以达到醒脑的一个效果。
5: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调整驾驶的姿势，适度的改观刺激是不需要停车就可以快速提神的安全方式啊。长期呢保持固定的坐姿，肌肉僵硬，血液循环变慢，会加重疲惫的困乏。驾驶员可以在保证平稳控车的前提之下，轻轻地挺直腰背，放松肩颈，偶尔活动活动手脚，微调坐姿，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同时呢，可以调整适度的这个车内的音量，收听节奏明快、旋律激昂的音乐，替代舒缓的轻音乐。通过听觉刺激啊，唤醒大脑的活跃度，也可以小口的多次饮用凉水，轻温的感官刺激能够有效的打破昏沉的状态，其快速的恢复我们的专注力。刚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我们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如果犯困的话，可以去改善的一些小技巧。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继续分享。

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0: 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嗯，
1: 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行车的过程当中调整驾驶姿态，适度的感官的刺激是不需要停车就可以快速的提神的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长期保持固定的坐姿，肌肉比较僵硬，血液循环变慢，会加重疲惫困乏。那驾驶员呢，可以在保证平稳控车的前提下，轻轻的挺直腰背，放松肩颈，偶尔的活动一下手脚，微调一下坐姿，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同时呢，可以适度的调高这个车内的音量，收听节奏明快啊、旋律比较激昂的一些音乐，替代舒缓的一些音乐，通过听觉刺激来唤醒大脑的活跃度，也可以小口多次饮用凉水，轻微的感官刺激，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去打破昏沉的状态，快速的恢复专注力。
0: 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合理的控制车速，变更行驶的节奏，也可以有效的对抗高速的催眠效应啊。高速公路的车流比较少，路况也很单一，匀速长时间行驶的话，会让大脑产生视觉疲劳和感官疲倦，加速困意的滋生。那么突发犯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可以在道路的限速范围之内合理的微调车速，避免长时间固定的速度行驶。同时呢，专注观察前方的路况、路标的这个路牌，主动集中注意力，让大脑保持持续的运转，摆脱呆滞困倦的状态。千万不要避免小气、低头眨眼、瞬间失神啊，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嗯，那如果这个困意啊难以抑制，感官刺激也没有效果，千万不要强行硬撑，需要采取合规的避险的方式应急去调整。驾驶员呢可以提前的去打转向灯，观察一下后方的车流，确认安全之后呢，驶入高速应急车道，平稳的停车。停车之后呀，开启双闪警示灯，放置三角警示牌，做好安全防护之后，下车走动，拉伸身体，洗脸提神，短暂的休息3-5分钟就可以有效的缓解重度的困意。那休息完毕之后呀，去观察一下路况，安全的并入主车道再继续行驶，坚决杜绝疲劳硬扛。
0: 嗯，特别提醒大家，所有的应急缓困的方法仅仅是临时补救的手段，不能够代替正规的休息。我们长途的高速出行之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杜绝疲劳驾驶。行车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犯困、视线模糊、走神的情况，无论距离服务区多远啊，都要及时的采取安全措施来休整了。希望大家在日常的行车当中一定要牢记安全的行车准则，守护我们自身和交通的安全。

0: 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佛教虽然诞生于天竺，但是呢，兴盛于中国呀。你看现在印度那一片，想要研究佛教的，你还得从中国翻译过来的经书中，你再重新翻译过去。怎么呢？他自己都没了。一个他原来记录佛经的，贝叶经，那玩意儿不容易保存，没了。但他那经书呢？被咱们的玄奘啊，或者其他高僧啊，由打天竺带到中国，中国有印刷术啊，有造纸术啊，哎，把它抄成书，印成书，这就得以流传呢。所以他们那些资料没了，还得重新的由中国这边再翻译过去。另外一点，后来那一片啊，遭到了侵略者的侵略。遭到其他的宗教的侵略，后来他那一片啊，你看现在信仰其他宗教的很多，但真正信仰佛教的却没多少了。但在中国，佛教跟中国本土哲学相结合，那得以迅速发展呢。尤其是到了隋唐，那可以说呀，是佛教的一个兴盛阶段呢。那可以说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净立的巅峰时期呀。它的影响不但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到了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了各国佛教的灿烂新业呀。那为什么当时佛教兴盛繁荣呢？除了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之外， 更是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以及护持提倡啊。你像隋朝的建国老祖隋文帝杨坚，他一即位就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那周武帝不是毁佛吗？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25众宣讲佛教义理，那更是以大兴善寺作为义经中心。那在他倡导下，这佛教在大隋王朝得到兴盛发展呢。人家隋文帝啊，可以说是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推广。据史料记载，在隋文帝杨坚的政策之下，当时所度僧尼达50多万人呢，修建寺院3000多所，立塔110座，写经13万卷，那了得吗？后来隋炀帝杨广继位了，这杨广也信佛，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也是不遗余力呀，建寺度僧造像，那犹如文帝。并且人家隋炀帝啊，还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了菩萨戒了呢，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所以三论宗与天台宗这两宗，中土八宗嘛，中土八宗的两宗在隋代帝王大力护持下能够开宗立派呀。而且呢，当时信行和尚以末法思想为先题所创的三阶教，那也是流行一时，那此时的禅宗也在默默发展，即将为未来在唐朝大放异彩做着坚实的基础。那统治阶级上层这么重视佛教，这么大力倡导发展佛教，你想想下面这些普通老百姓能不信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所以呢，信仰佛教的人那大有人在呀，笃信佛教虔诚的佛教徒那人也不少，迷信的更多。怎么还迷信呢？那得不到正儿八经的和尚讲经，遇不到那些大德上师，那都是遇到一些骗子拿着一些理论瞎给你忽悠。结果呢，很多人相信这玩意儿啊，我给钱呢我就能够得到果报，哎，我上供我就能得到佛爷的接引，那都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迷信。那高谭胜就是其中一位呀。随着高谭胜年岁越来越长，这高谭胜啊对着打着佛教幌子的歪门邪道那更加的笃信了。为什么呢？人一到老年，人这个欲望啊就更多了。所以人到老年怎么还有欲望啊？干什么都不行了怎么还有欲望啊？正是因为干什么都不行了，他才有欲望想着自己干什么都行。正是因为他接近死亡了，他才有欲望想要把自己寿命延长延长再延长。所以你看公园里那大厦门口跳广场舞的呀，锻炼身体的呀，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按说越年轻体壮的你越应该呀加强锻炼，注意保健。不，年轻人觉得自己没什么呀，我岁数在这里呢，各种机能蓬勃发展，有点小病小灾的一下就扛过去了。所以越是年轻人呢现在越不注重这个，结果年轻人猝死的呀致残的呀越来越多，他不注意。但越到老年的时候你身体都不行了，不行，我不想死，我得赶紧锻炼锻炼，我赶紧吃点这个药吃点那个药，吃点这个保健品吃点那个保健品。因为这卖药的卖保健品的都说了这玩意儿能够延长寿命，能够抗衰老。其实你吃啥都不管用啊，因为那玩意儿是自然规律，谁也抵抗不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信那些保健品呢？那些药啊可以延长寿命啊，这就是到老年时对这个寿命的欲望就大了。所以古今中外你看这历史上吧， 多少君王到了老年的时候，哎呦，哎呦，找那妖道啊，找那邪僧啊，给自己又配置丹药啊，又炼仙丹呢、啊，寻长生不老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炼出来的都敢往嘴里囊。怎么的？我想长生不老，结果往往是啊，想长生不老者，哎，反倒短命了。本来啥不用吃，能活八九十的，结果乱吃往嘴里乱囊，哎，五六十就死了。您就听咱这书吧，咱未来得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呐、啊，那李世民是何等人物啊？可以说是千古一帝呀、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明君呢、啊，明君到年纪大了，他也昏聩呀、啊，也信这玩意儿啊。也吃着丹药啊，结果呢，这唐太宗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位就是死在吃长生不老药上。你看，唐太宗都如此，你就琢磨琢磨，当时那些迷信的人有多少吧。高谭胜也是啊，本来高谭胜这年岁也大了，今年高谭胜、啊、奔六十去的人了，在那个年代。平均寿命没多少，人到四十都可以称老夫。老夫怎么样？老夫怎么样？怎么老了？老男人了。到五十知天命，六十都花甲了，那么了不得呀！哎呦，这高谭胜啊，一看自己年岁越来越大，对死亡的恐惧也越来越大，对着寿命的延长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呀，怎么能够保证我长命百岁呢？能够保证最好我能够永垂不永垂不朽不对，这个长生不老，那怎么保证啊？道家他又不相信，他就信佛家，佛家有没有法子呀？什么这佛家的圣水啊，给抹抹顶啊，这玩意儿能不能加强我的寿命？加持延长我的年岁呢？那他问和尚，那很多和尚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江湖骗子呀，有多少真的和尚那个时候？那为了自己赚钱，有很多和尚啊也蒙着高谭胜。哎，有，我们佛家呀，这种延年益寿的方子太多了。哦，是吗？给寡人开来，我服用服用，好好好。这个和尚啊，今天端点圣水，那和尚明天搓俩药丸子，都进献给高谭胜。高谭胜是来者不拒呀，抱这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吃呗。反正这些和尚心说话，只要不把你吃死，那我们就能够说有效果。说吃了我这药丸子，能活一百年一万年。说要是活不到呢？活到个六七十，你死了，你死去吧，你死了谁找我呀？说你要万一活到一百岁，哎呦，这不就我这药起了作用了吗？啊，所以这些骗子呀，最好骗的就是这些糊涂的老年人呢。高谭胜对这些东西来之不拒，而且呢，只要进献自己长生不老药的什么东西。马上赏赐大量的金银财宝啊！对此，紫面天王熊阔海是120个看不惯的。熊阔海没少找高谭胜劝谏呢，但问题是熊阔海是个大老粗啊，当年金顶太行山总辖大寨主，你想想他哪会劝人呢？对人来说只能够直眉瞪眼啊！你这不对，你不应该这么做。你给他钱干嘛呀？那都是些江湖骗子，你傻呀？你就听人家的。那原来高谭胜指着熊阔海，经过这么多年，高谭胜的实力呀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熊阔海老是在高谭胜面前说上句，那作为君主的，哪个君主爱听这话呀？爱看这个态度啊？高谭胜啊。逐渐的对熊阔海就有意见了，对熊阔海的话开始啊还好言好语的答应，是大帅言之有理，寡人注意， 再到后来呢，那干脆呀，就哼哈这事了啊，好，知道了，知道了，好。再到后来，一听说紫面天王凶海又来了，寡人有疾不见了，人家呢借口自己有病给挡了架了。我见你干嘛呀？啊，见你我更头疼。哎，得不得，得不得，你呀，哎，到外头得吧去吧。我是眼不见你心不烦呢。所以呢，熊过海要求见十次，有九次那就得给挡架呀。尤其是从四平山归来之后，这高谭胜啊性情大变，那更觉得应该享受人生了。哎，这军队事儿交给熊大帅你去处理就行了，寡人呢对你放心，那政务的事儿那自然有太子，就那高奎啊，赛叔宝啊，有太子处理，你们俩呢把这玩意儿解决了就行了。寡人呢，哎，把把舵，当领导的嘛，不要一杆子插到底，哎，要有领导的艺术啊。他还懂领导艺术呢，其实啊是整日的跟那些歪门邪道的和尚啊尼姑啊混在一起谈经论佛，在那里修炼丹药啊。说人和尚也炼丹，就这骗人的玩意儿啊，哪个邪教都拿他说事儿。他为什么叫邪教啊？拿个名词儿就开始啊给你胡诌啊。这玩意仙丹啊，吃了能长生不老，吃了能见佛爷，吃了能成仙。反正道家讲成仙，佛家说成佛，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骗人。哎呀，可把这熊大帅给气坏了呀。熊大帅现在有些后悔呀，我要早知高谭胜你是这样的人呢，我何必保你呀，我另保一明主不就完了吗？哎呀，可叹我熊阔海一世英明，结果呢落到了你高谭胜手里，砸在这里了。哎呀，但是熊阔海这个人是个忠义之人呐，我既然保你高谭胜了，那没有到矛盾激化的时候，熊阔海也不忍心半途而废，弃之而去呀，仍然是兢兢业业的替高谭胜管理军事。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战报传来呀，有一伙军队正在入侵象州境界。哦，紫面天王熊海一听，这支军队是哪个队伍啊？啊，围头的是谁呀？有多少人？探马告知啊，这支军队号称是渔阳始兴军，为首的两个头领啊，大头领自称大燕天王，简称燕王。燕王啊，燕王不是罗艺吗？还那年代呀，人人

凶海早有耳闻，这俩人所带的渔阳使行军，那也是当时隋末农民起义的一股势力呀、啊。这俩人也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两位首领，这何谦乃是渤海燕次人，就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人。这个惠民县很有名啊，哎，这个中国的两大书会，山东惠民就有一个惠民胡籍的书会，另外一个那是平顶山宝丰马街书会。这两大书会那都是中国说书界的盛会呀。说你说书的没参加过这两大书会，那你都不算说书人呐。怎么呢？你没跟老百姓接近过，你光高高在上，舞台上我蹦跶两段，我说两段，电视上我露露脸，不行。你真正的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那边讲一讲，老百姓喜欢，那你才是真正说书的呢。人家这隔迁那就是渤海燕次人呐。公元613年，就是隋大业9年，那济宁知事王勃不是起兵造了反了吗？哎，这隔迁呢当时手下也有一伙不满大隋之人呐，一看王勃起义了，得了，咱也起义吧，都是山东老乡。于是呢，这隔迁就找了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叫豆子岗。这个岗字啊很难打出来，是一个卤水的卤字，就卤肉啊那卤字，加一个亢奋的亢字，这个字是个生僻字、啊、所以有的时候您去读这一段史料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文章啊写的是豆子卤炕，你都不明白啥意思，什么叫豆子卤炕啊。其实啊他打不出那个岗字，他就把那岗字啊给你拆分了，拆成卤炕的。但这么一拆分呢，也便于大家理解这个岗字什么意思了。这个岗字咱说了一个卤字加一炕字，那么如果你把这卤字去掉给它加一土字，这个字念什么呀？念坑。也就是说呀，这个岗其实就是一个坑，只不过呢它不是一个土坑，它是个什么坑啊？它是一个卤坑。这个卤是什么呢？卤就是卤水呀、啊、就是盐呢、啊、哎，也就是说呀它是个盐坑，文雅一些说叫盐泽啊，就是一个盐坑。所以方舆纪要上才说豆子岗在海丰县，就是现在的吴地县，在海丰县东北，故盐泽也。那么在当时据《资治通鉴》上记载啊，说豆子岗覆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高齐就是高欢建立的北齐政权，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就从这北齐以来呀，这个地方就藏着一些盗贼。那么到了大业12年冬10月，这个隔迁就响应王勃起义，也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根据地，拥众10余万呢、啊、得给自己封个王号啊，自称燕王。他跟罗毅啊一个王号，都称燕王，就在这里跟官府是分庭抗礼呀、啊。这隔迁带兵有他的先进措施，在这起义军中啊他实行等身制。什么叫等身制呢？就是将军和士兵的身份呢是一样的，将军没有什么官衔，穿着打扮跟着当兵的也一样，只要有战功，士兵啊就可以做将军。所以呢这隔迁这一点得到了手下这些义军的拥护啊。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哎，都是我们自己奔出来的，没有什么出身之分，只要大家一个目标去努力，只要有战功，那我就可以从奴隶当将军呐。所以这隔迁呢他的起义是维持时间较长的。那在跟官兵对抗的过程当中，他结识了一位英豪啊，此人姓高啊，叫高开道。这高开道乃是渤海条县人，

现在的河北省景县人。这个人呢，出身盐户，人家就晒盐的，人家家呢，世世代代都靠煮盐为生啊。这高开道从小矫健勇悍，而且这人长得与众不同啊，身高八尺，但这双腿那就得高五尺啊，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一双大长腿啊，这一迈，那人家迈一米，他就得迈两米，奔跑起来是神行太保啊，能够跟马赛跑啊。你看咱们本套书中跑得快的有这么几位，头一位侯君集，人家侯君集啊是懂得陆地飞腾法，人家轻功好，施展陆地飞腾跑得快。那如果说自身条件跑得快，还有一位金氏孟奔罗士信，咱说了罗士信五绝呀，飞毛腿比那秦琼的黄骠马也不次。再一个那就是这位高开道啊，撒开腿去一般人追不上啊，所以人送外号叫做赛跨父。跨父追日嘛，那都能跑啊，连太阳都撵得上，那又足见高开道多能跑吧。隋朝末年赋税繁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啊，高开道家主盐也备受打击呀、啊、一看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朝廷不让我们活呀，干脆反了吧。哎，正好隔迁在斗着岗起义了，那地方就是盐池啊，人家高开道跟着斗着岗有天生的关系，干脆啊我投奔隔迁去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赛夸父高开道，一看呢，这大隋朝廷不让我们家活呀，我们家世代主言为业，但是这朝廷啊，连年是加租加税呀，而且呢，把自家好多人全都拉到辽东战场上去打仗去了，自己的好多亲友是有去无回呀。高开道心说话，再这样下去呀，我迟早有一天也得被这朝廷给拉走啊。看来呀，这大隋王朝完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既然大家都反了，我也反得了。高开道这个人咱说了，从小矫健勇悍，那具有反抗精神呢，所以呢他就打算造反。但是呢，高开道光有这野心了，并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啊，你造反那也得有七八杆枪啊，他没有啊，那怎么办呢？那对一个人来说，要么自主创业，要么呢没那个实力，就得先给别人打工。高开道也是如此啊，自己没有创业能力，空怀有野心，那现在只能啊先给别人打工，积累经验，积累资本，看看未来自己能不能领出一支队伍啊。那跟谁打工呢？离自己最近的，那就是在豆子港起义的大燕天王隔谦呐。干脆我投奔隔谦去吧。于是高开道就带了自己手下一些人投奔隔谦而来呀。不是手下没人马，多的人没有， 七八个跟他造反的，这总还是有的。所以带着这些人投奔隔谦，但开始呢，隔谦没看得起高开道，倒是也有中间人，高开道啊也认识隔谦这里的哪个熟人吧，经熟人介绍，高开道见到隔谦了。隔谦挑眼皮一看，哎呦，这位怎么长得这样啊？哎，奇奇怪怪的，个子吧倒挺高的，但问题是不成比例呀，上身子短，是下身子长，这两条大长腿呀、啊、跟圆规似的，有打肚脐眼儿它就分叉了啊！哎呀，长得也不是那么壮实。你会什么呀？我刀枪我都会。原来干什么的？原来是晒盐的。啊啊啊！好好好好好，既然来投奔我，就好好干呢。你也听说了，我这里官兵一体，啊，没有什么说哪是将军呐、啊，哪当兵的，没有那么出身。哎，只要是你好好干，立下战功，你呀、啊、就容易得到我的提拔，未来就有可能做成将军，好不好？你刚来，先熟悉熟悉啊。先给你那么一个小勤务兵当当。说那年代有勤务兵吗？就是给他一个列兵吧，先由基层干起呀、啊。所以开始隔谦呢没有重视高开道啊。这高开道心里头挺别扭的，怎么那没得重视啊？过来就给我一个普通小兵啊，啊，我还以为能够给我一个小头目呢，我怎么着我也带来七八个人呢，啊，现在我跟他们都平级了呀。喂，有心离开隔谦，另投他处，但又一琢磨，我离开他，我投奔谁呀？啊，我投奔王勃，那王勃的势力比他更大呀，那边我也没熟人啊，投奔王勃估计呀、啊、这王勃更看不起我。嗯，得了，我呀先忍耐忍耐，英雄无时且耐时吧，在这里先干一阵子，我就不信我高开道没有出头之。这高开道啊就暗自憋劲，结果呢有一次隋朝发军队又打来了，隔谦一看准备战斗，就领着手下人呢、啊、跟官兵进行殊死搏斗啊，没想到一不留神中了隋军的埋伏了。隔谦带着几百人被隋朝大军是团团围住啊，啊，杀呀拿贼呀、啊、隋军一看可算把豆子岗这一群贼的贼头给堵住了呀，啊，拿贼呀，奋力往里杀。哎呦，这隔谦一看坏了，今天大队人马不在这里呀，啊，拼死往外冲，撕开一个口子，咱们赶紧冲出去，冲出重围杀呀！隔谦呢，白眼球起红线，那也拼了呀，手中抡着大刀，扑哧咔嚓，扑哧咔嚓，扑哧咔嚓，想杀一条血路出去，那哪能够啊？一看这隋军呢，如狼似虎啊，精锐部队呀、啊。隔谦带着豆子岗的军队往前冲杀几次，冲在最前头的呀，上去一波死一波，上去一波死一波。后来隔谦身边这些人一看，我的天哪，隋军太厉害了，管不了咱主公了，跑吧，呜，全跑了。新唐书上记载这一次战斗用了这么几个字，说左右奔散无救者呀，身边那些亲信呢全跑了呀，没有一个去保护隔谦救隔谦的，眼看着隔谦就要被那隋军拿住了，或者被隋军乱刃砍成肉泥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人大吼一声，枭伤我主啊，噗啪噗啪啪，有打旁边有一个人一纵身就来到隔谦身边了， 手晃大刀，拼命奋战呐、用自己身体挡住隔迁。主公，随我走，我给你杀出一条血路啊！去你的噗啪呀！去你妈的嘎噗啪呀！哎呦，这人呢，杀红眼了，手起刀落，连杀数十名随军呢。哎哗，怎么打仗就怕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这位就不要命了，豁出性命，刀枪不避，奋力厮杀。那谁不害怕呀？纷纷往旁边退散呢。随兵这么一退散，葛谦连同这位呀，一看有机可乘，杀呀！俩人真是肩并肩，并肩作战，两口大招，血肉横飞，噼里咔嚓，噗嚓呀，噗嚓噗嚓，还真就让他们撕开一道口子，杀出一条血路。俩人冲出去了，就那人夺了随军骑兵一匹快马，让葛谦骑上马，主公快走，我给你断后啊！啪，马后丘啊，来了一刀背。这匹马翻蹄亮掌，带着葛谦走了。这位在后面抡开大刀，哪个敢上来？哪个敢上来？我给他切开亮亮！啊噗啊噗啊噗！又砍杀了数十人，没人敢上前呢。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抽冷子直溜，就钻进旁边草丛当中了。等到随军再过来。再往那呀，那都沼泽地呀，啊，扑通扑通扑通，钻进沼泽，这位啊跑了，随军也不敢进呢，对这地方地理不太熟悉，尤其沼泽呀，那玩意可以吃人呐，所以呢没敢进去追，这位跑了。等到他再见到葛谦的时候，那葛谦已经回老巢了，已经安全了。葛谦呢正在点名快。快随本王回去救应，有一位救本王的弟兄现在可能深陷随军队伍当中了，随本王回救于他。喂，哟，来了。葛谦一看呢，这位到了，把葛谦感动坏了呀，赶紧跑过来，砰一下子把这人的双肩就给抓住了。兄弟，受伤没有？把哥哥我担心死了呀。就见这人看看葛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天王在上，让天王受惊，是做臣属的无能，请天王治罪。你多会说话。哎呀，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呀，今天若非兄弟舍命相救，我早就陷入贼军之手了。贼军啊，那不是官军吗？是官，现在是贼，他们是官，怎么立场不一样吗？站在我方，对方就是贼，站在对方，那你方就是贼。多亏兄弟啊，不然的话，哈哈哈哈，本王估计再难回斗子岗了。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本王要重重提拔于你。一问呢，这位说了，我姓高啊，我叫高开道。哦，高开，哎，一说这个名字，葛谦上眼下眼一打量，哦，是你，我认出你来了。你这个体型啊，太特殊了呀，上身短，下身长，跟炸油条的大筷子似的。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现在身为何职呢？高开道脸一红，我现在仍为天王手下一员普通的兵卒。哎呦，葛谦赶紧一拱手，对不起兄弟，是本王我瞎了眼了，我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没看出来兄弟有如此好的功夫，有如此大的勇气，我呀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了。兄弟啊，不过有句话我说的是真的，在我葛谦这边 兵将一体，任何人出身我都不看，我就看他所立的军功啊。那么你今天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所谓的技毒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呀。兄弟，你今天救了孤王的驾，立下了不世之功啊。从今天开始，我唯你为大将军。哎呦，你看一句话高开道，那真是由奴隶变成将军了，成大将军了，就留在我身边啊，我到哪你就跟着我到哪。哎，多谢主公。高开道这高兴了，新唐书上对此专门有记载呀，说当时左右奔散无救者，开道独身决战，杀数十人，补兵解，迁得免，遂引为将军的，就这么简单。你看在那个乱世啊，为什么叫乱世出英雄呢？因为乱世之中打破了规则呀，所有的规则那都是乱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所有的规则也都是灵活的。你没什么规则了，不灵活吗？那跟你太平盛世不一样，太平盛世那你就得让人们呢按照一定之规，按照一定的步骤办每一件事儿。所以太平盛世老百姓虽然太平，但是往往会埋怨呢。埋怨什么呢？哎呀，埋怨这，你说这朝廷这办事机构怎么效率那么低呀？啊，怎么得那么多道手续呀？我晋升怎么那么慢呢？一点一点往上爬呀。那没办法，谁让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呢？在太平盛世那就得这么一点一点往上爬，非得做出特殊特殊的贡献才有可能啊把你越级上调。但就这种越级那也得层层审批呀，不跟乱世似的，乱世一仗你就可以封神呐，一仗天下闻名，一仗你就成了将军了。高开道一下子有一个主言的言民，成了大将军了，跟着阁谦身边吃香的喝辣的。当然高开道那也更加的用力了，为着阁谦军队那立下了多次的重大战功啊。阁谦对高开道是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喜欢，最后一高兴，得了兄弟，咱俩也投皮去，寡人愿与你结拜为生死兄弟，以后得了天下那也有你这一份儿。要给高开道拜把子，怎么呢？也是要收买高开道，用这种结义能够把高开道啊这个人才哎束缚到自己身边，收买人心嘛。那高开道能不高兴吗？当时啊诚惶诚恐，假意推辞，最后啊俩人还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阁谦对自己手下说，高开道从现在开始那就是咱们的二王千岁，你们对他要跟对我一样尊敬，来参拜二王千岁，参拜二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些将领士卒全给高开道跪下了。高开道心中美呀，哎，原来呢我就打算自主创业，但是没实力呀，没资源呢，现在来看

0: 我这资源越积越雄厚了，我这实力也越积越强大了。那有朝一日，我能不能一脚把这隔间给踹开，我来领导这一支义军，我来当这义军的头领呢？我也当一家反王啊。我虽然是二王，那二王还不是大王啊，大王才能够有资格夺取天下呀。不着急，慢慢来。这高开道啊，存这么一个心了，所以一方面给这隔谦出力，另外一方面呢，高开道在暗底下就开始做这些将领啊士卒们他们的工作，开始收买他们了。没用多久，高开道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就纠结了一批自己的亲信，逐渐的把这隔谦就给掏空了呀。但隔谦这人呢，性格粗莽，对这些细事儿他好像没有发觉，对高开道还是那么信任。高开道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只要高开道提出来的，隔谦呢没有反对的。兄弟，你放手去做就行了，哥哥我支持你啊。是，多谢哥哥对我的信任。高开道啊就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把这隔谦一除，自己就统领这支队伍。但这个时机啊一直没等到啊。怎么了？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呢，隋朝官军打他们，齐的义军也打他们，争夺地盘，天天在战争中度过。自己内部如果在这个时候起了矛盾，那肯定为他人所成啊。所以高开道这个人聪明，他也知道现在不是闹家窝子的时候，不是除隔间的时候，还得慢慢的往前走，得找一个成熟时期呀。那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大业十二年。这一年呢，这个王世充受到杨广命令，带着军队要剿灭隔谦呢。隔谦高开道率军是几经决战，但是你别忘了，他的对手是王世充啊。王世充这个人可不简单呐，跟着隔谦打了几次仗，最后啊把隔谦打得大败呀。高开道保着隔谦，也就是率着余党100多人逃到了海边啊，几万人打成了100多人呐。到这里隔谦一看，隔谦哭了呀，兄弟这怎么办呢？这么多年苦心经营，一招全完喽。高开道劝呐，哥哥主公别悲观啊，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谁还没打过败仗啊？咱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主公您我还有这么多弟兄不还在吗？咱还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呀。
1: 重来
0: 啊，
1: 能重来得了吗？
0: 几万人就剩这100多人呢啊。哥哥你放心，其他的兄弟也只是被打散了，我估摸着这几场仗下来呀，咱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没被他杀太多人。咱呢先别着急，就在这海边咱进行休整，咱收拢收拢那些打散的弟兄，咱再看看咱最终能够收拢多少人。
1: 好，
0: 一切都听兄弟的。于是呢在高开道的帮助下，经过海边休整，你别说呀，陆陆续续那些打散的兵卒们又聚到了海边，最后这么一数啊，还有27000余众。哎呦，这一下子呀，这隔谦眼珠子又亮了，兄弟还得听你的呀，看来呀咱们没伤元气。行啊，咱们再休整一些时日，等到军威复振了，咱一定要给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兄长主公先别跟王世充硬碰硬啊，王世充所带的都是

江淮劲旅啊，咱这些人哪是打胜不打败呀、啊、什么叫打胜不打败呀、啊、说句难听话但也是实在话，咱手下这些人呢都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些平常被隋朝官军欺压的老百姓，临时的那生活不下去了，拿过掏灰耙来就跟咱当士卒了。真正打起仗来，如果这一战打胜了，他们的士气比谁都足啊，嗷嗷叫就追赶敌人去了。一旦这一仗打败了，这些人呢马上士气大溃，扔下耙子就得跑啊。所以呢咱这些兵卒啊跟正规的官军进士相比够呛啊，咱不能跟着王世充硬碰硬。那贤弟，依你之见，那咱怎么办呢？咱两万多人在这里，那王世充肯定早就得到信报了，他整饬队伍过来攻打咱们，咱们不净落吃亏的吗？哥哥，看来这豆子岗咱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啊够呛的，咱走走啊，打得过打，打不过走啊，这个根据地不行，咱跑另外根据地去，哪还有根据地？没有，咱开辟呀、啊。咱这里离那河北近，咱转战河北，咱给他兜圈。王世充奉命来打山东来了，他难道说还得打河北吗？打河北得有朝廷给他的命令啊。等到朝廷给他一下命令，这中间多少日子过去了，咱们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就已经在河北站立脚跟了。对，贤弟你所言极是，走，咱们转战沧州。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9: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苏芮发行了一张《搭错车电影原声》的专辑，这是台湾的第一张电影原声的唱片。当时的苏芮以一袭黑衣，还有非常激越的嗓音出现，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今天再来看看当时参与创作的人，罗大佑、李寿全，这些人都是在后来的华语流行乐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即使是一首非主打，是否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的。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1984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爱的根源》的专辑，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可以说，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专辑里。其实一张专辑要做到快歌和慢歌兼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

非常经典的谭校长的校歌《爱在深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谁可改变》，仍然是收录在84年宝丽金为谭咏麟打造的这张《爱的根源》的专辑当中，顾嘉辉的一组作品。其实顾嘉辉给谭咏麟写的歌并不多，在这之前都没有办法体现顾嘉辉的水平，最好的应该算是这首《谁可改变》，不是顾嘉辉常见的那种大气豪壮的风格。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5: 老了吗？
4: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顾的呢，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因为一张经典的专辑，它精彩的不只是主打歌而已。在1985年的时候，综艺唱片为齐秦发行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叫做《狼》的专辑。在民歌为主的年代，齐秦就敢于用摇滚的风格，这很大胆也很挑衅，可以说这张专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这张专辑就是齐秦狼的精神的起源，但是又不是所有的歌都是以狼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我展现出了类似于民歌手的细腻的风格。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绝不对不只是主打歌。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4年，飞碟唱片曾经为蔡琴制作了她的第12张专辑《此情可待》。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楚楚，他根据蔡琴的声音精心为她量身定做了10首曲子。陈志远、还有曹俊宏以及李宗盛，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主打歌是《最后一夜》，因为它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在那一年拿了非常的奖，而且呢，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比如这一首《读你》。

此情可待，这是蔡琴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她诞生了很多能够传到现在的歌，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有意境。蔡琴站在窗边遥望着远方，斜斜的阳光不经意地照进窗子里，仿佛契合了这张专辑的名字《此情可待》。那张老旧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行字，说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蔡琴最美的无疑是她的歌声，这是出自李宗盛手笔的一首歌《油麻菜籽》。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5: 妈妈。

0: 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4: 爷爷奶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17: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16: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17: 对，
16: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17: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这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就展开方式吧。
16: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17: 这也还考虑一下。
16: 不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17: 对，
16: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17: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16: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因为它全境是

0: 笔签，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1: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0: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1: 对热带的那个就一个
0: 靠近赤道的，
1: 对对对，
0: 那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1: 对，
0: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1: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
0: 你说的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密度。
1: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的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这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例。
0: 你说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口当中吗？
1: 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就马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这个文化村，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0: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1: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
0: 偏见、
1: 就是、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集合于上去。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城市
0: 就是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1: 对，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0: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1: 对，很好记，对吧？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0: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是各种猫的形象、
1: 哎、那肯定有，那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

0: 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那个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1: 哎，这一点真的，咱们出行那正好五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五天全在下雨，
0: 而且它是那种全下雨的下雨，
1: 然后概率是90%以上，我当时就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天都下雨，
0: 咱们只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吧。
1: 对，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0: 人家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1: 哎，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时最多了，
0: 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是
1: 下午四五点
0: 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呱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1: 然后你晚上可以继续，
0: 对，晚上出去又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热坏了吧？我说实话嘛，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1: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你是有处躲的。
0: 对，而且
1: 它空调非常的足。
0: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28度，特别舒服，
1: 很痛快、
0: 我说，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比杭州凉快多。
1: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你去欧洲试一下
0: 啊，都很热。 对，因为我确实那个从那个前一段就在我这上个月的各种游历当中啊，去了一趟西安，那古都西安那真是火炉之一啊，就是名副其实的，我感觉这地方都能炼丹了。哎呦，晚上35度，我
1: 也没风，
0: 对，也没有一丝风，而且它是又闷又热又没风啊、然后我吃完烤串在一个空调房里一出来，夜里10:30给我热一身汗，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哇，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1: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0: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1: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0: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1: 一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0: 对，
1: 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一般像去西马也想带上那个都会去一趟兰卡威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往那边走。
7: 对，
6: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回来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玩海，那么一定要选择沙巴或者沙拉越这边的海，因为它首先它的资源更好更漂亮，然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在
7: 是电子签，
6: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再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正好在那儿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就很有意思吧。就是它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咱们不说，就它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华人比例占得非常高，然后原住民比例也有，所以呢在那儿既有卖他们当地特色特产本土文化的，也有这些咱们说舶来品有很多，或者
7: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特色的。
6: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植物，
7: 在雨林里面非常常见。
6: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卷 的，哎，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沙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菜。
7: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调料，
6: 炒菜，直接炒菜，
7: 直接吃就是野菜。
6: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嗯，然后那一般
7: 清炒吗？
6: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咱们
7: 拉黏吗？那个蕨？
6: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7: 啊，
6: 口感是滑滑的，
7: 不会像芦荟那样
6: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
7: 那
6: 么。那
7: 个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6: 有点肉嘟嘟的，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7: 只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6: 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

0: 不是海带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
1: 哦，
0: 所以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1: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0: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
1: 嗯，
0: 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的一个杀人鳄啊，就是的它的标本已经给制成标本了。
1: 啊，我说怎么还活？
0: 没有，就是因为它已经连伤数条性命了，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齐心合力的努力下，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这些河流也是有啊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但是本来就很贵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五六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野生的，这条鱼的身价大概在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算上现在的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6000。
1: 它多大呢？几斤啊？
0: 就是大概有个五六斤吧，差不多。
1: 哦。
0: 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我说这个就是一种名贵的味道。
1: 名贵的味道，那做法是怎么做呢？
0: 因为我们是
1: 在，就是一个6000人民币的鱼，你已经不会去。
0: 对，
1: 我觉得你应该会更严苛的去评判它的口感才
0: 对。最简单的调味，对，最名贵的食材有时候往往只需要对最简单的食材就调味。
1: 我以为刺身。
0: 就那倒没有，因为那鱼实在太大了，而且淡水鱼嘛，容易有这些小
1: 寄生虫，
0: 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华人餐厅吃的，所以它的做法也是简单处理，就类似于有点清蒸，然后上面加一些那个豉油。
1: 越名贵的食材通常都要有广东人师傅站出来说来放着我来处理。
0: 对，就是一点豉油，然后去加工，有点葱姜，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清蒸吧，但是它其实弄出来以后是一个那种大托盘底下有点锅仔的那种加热的感觉，没有那个，因为过度加热以后这鱼就会变老，所以千万不能过度加热。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人说名贵是什么味道，我说主要是贵。就是一种贵的味道。
1: 嗯，
0: 确实
1: 尝着了，反正
0: 对，算尝着了。因为我之前在太湖曾经吃到过那个太湖三白，
1: 那没有那么名贵。啊，
0: 对，也是很名贵，那也上千。
1: 白虾、白鱼和银鱼，
0: 大白鲷嘛。
1: 不是，那上千是因为现在禁捕太严格了，所以它还比较稀少，
0: 所以大的就很稀少，就更名贵。
1: 它没有那么贵了。
0: 对，而且那个鱼呢，后来我去福建，不好意思，我吃到了福建版的大白鲷，
1: 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在太湖里长。
0: 对，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鲷，也是3斤多4斤多的大白鲷，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1: 在太湖的水里面，
0: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
1: 对，
0: 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1: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0: 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 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也加上这边的多元

0: 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1: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但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一会儿让你带回家，
0: 你这我这
1: 解解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10万个冷笑话。哇，仔细思考了一下啊，我在恋爱当中是不会被套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每当那男的呀说他，哎呀我很牛我很牛，我心想我根本不会对你有任何崇拜，脑海里只有这么一句话，晕，最烦装样的人。大家好，我是理智的超天骄秦瑞。
4: 我未来108年的愿望啊，就是一人二猫三口子，住4卫5厅6室，还有房产7、8、9套吧，10亿在手。大家好，我是理想非常丰满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有一对小夫妻，老婆终于怀孕了。有一天老公对老婆说，
4: 你能不能不要再放音乐了好吗？你说你大个肚子戴上耳机好玩吗？
3: 你懂什么，这叫胎教。
4: 胎教有只有放一首歌的吗？有只放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吗？你那不叫胎教，你那叫洗脑。
3: 昨天逛超市，见到一个5岁小姑娘拽着她爸爸的衣角说，爸爸爸爸，我要吃冰淇淋。然后这爸爸呢就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叹了一口气说，
4: 乖女儿，你妈不在咱吃不起，咱俩出门不是说好了吗，咱就是来吹吹空调的。那天我看我妈的手机通讯录，发现她把我爸的名字设置为葫芦，我就问我妈这为什么呀，我妈说了，
3: 因为啊你爸姓糖，哎，糖葫芦嘛。
4: 那我呢？
3: 你不就葫芦娃吗？
4: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外边住，我就跟我妈打电话说，妈，我想买条金毛。
3: 啥玩意儿？
4: 金毛就是一种猎犬小狗，800多一只。
3: 这么贵呀、啊、不买。
4: 特别可爱，我跟你说啊，等我给它养大了还能拉出去社交呢。啊，比如说可以认识一下跟我一样未婚的女孩啊。3秒钟之后我妈说话了，
3: 有卖现成大狗的吗？现在就买啊，妈再给你加点钱买大狗。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情侣相处过程当中呢，总会有那么一些特别的瞬间啊，比如说特别甜蜜的瞬间，特别尴尬的瞬间，特别勇敢的瞬间，特别痛苦的瞬间，当然了，还有特别想和对方结婚的瞬间。 都说啊，结婚的婚是头脑发昏的那个婚，一定要某个时刻幸福的昏了晕了，才有结婚的冲动。那么今天就来问问你，哪一瞬间让你想要和他结婚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7: 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1: 我就是记得那天从一个广场从下面上去，然后太阳特别大嘛，但是他就是整个人就是站在我的前面，然后用身体挡住了太阳，这样挺细节挺会照顾人的这样。我希望一切可以慢慢开始慢慢来。
12: 弯腰帮我系鞋带的时候吧，就感觉可能会比较暖心一点。当时就是鞋带散了，然后我手上在拎东西，然后他就帮我弯腰就系上了。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吧，就比如说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来安慰一下你，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然后他都能记得，然后有一些表示，可能会拉你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就想两个人待在一起的那种。想要娶她，我喜欢你，然后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
13: 打完篮球，同中篮筐，第一眼看的是我，就是我喜欢的，他都在努力去改变去做。你是吗？都喜欢腹肌，对不对？那时候普普通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练腹肌肚子疼，然后我说那你别练了。他说既然你喜欢嘛。
14: 就是我在那个散步的时候，然后呢突然打电话问我说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家附近散步呢，他说嗯好，然后呢说你看一下你后面有个人，后面一下就看到他了。觉得好感动啊，就好开心，真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只要在身边就已经很好了，觉得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吧。我想成为你的偏安和例外，
15: 就是在那种心底很脆弱的时候，然后呢他会去照顾你，告诉你该怎么做。当时是跟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男孩子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然后呢我给他拉黑了，他给我删了，就蛮难过的。因为那个男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就安慰我说你如果说很在乎很在乎他的话，你就去加回来。每个男生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小孩子那种点，然后但是他又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就开导我。细细想过他做的这些，觉得就很棒，就想过以后的发展。
11: 给我花钱，因为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对不对？你总得下点血本啊啥的。买东西主动付钱，不需要我自掏腰包啊什么的。就比如我说换季了，你觉得衣服要不要买，他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我只要说我想吃东西，他都会给我钱让我自己买，或者帮我点外卖什么的，就挺下血本的。一个月30万吧。就跟他说我不舒服啊，我本来是想着他会不会给我买东西，然后他开车过来给我送红糖水。那一刻就怎么说呢，好难得的男生啊，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不管你花多少钱，就是你有那个心就好了呀。
16: 我觉得每次他亲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心疼。我觉得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为我改变了吧。就比如说之前啊，他就是不主动不拒绝啊，在酒吧营销这种嘛，然后肯定是女生比较那啥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懂得拒绝什么的，然后他聊天什么都会当着我，也会和我说嘛，就说这是客人什么的，聊天记录直接给我看嘛，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的。我想对陈晓说，你都不要让我气死了行不行，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17: 早上刚睡醒吧，就被我呼过去做早饭，然后也没有一句怨言，每天都很感动，就是什么事情也不会让我操心，比如说替我洗衣服啊，给我做饭什么的，我可能他会给我送水什么的。就有一次我们吵架，他让我闺蜜把我约出来吃饭，然后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吃饭的那个地点那个房间给我买了花，给我买了皇冠还有气球什么东西的。看到那一幕就很感动，就哭了，觉得这一刻还是很想嫁给他的。我其实认识他也挺长时间了，就是从一至终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对我很好很好。就像每天都是七夕节一样，就很甜。有，我这辈子就想嫁给你。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回测。
2: 本人的妈妈真的很奇怪，一边教育我们做好事不留名，又一边呢又经常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大家好，我是常干好事的酸辣椒正好。
1: 人生天地间没有谁是容易的，就算是个亿万富翁，他也得每天愁着怎么把钱花出去，不是？大家好，我是发愁怎么尽量避免把钱花出去的朝天椒邢瑞。好，你发现没有？这两年啊，这两年咱们的朋友圈里，是不是吐槽父母催婚找对象的比过去少多了？
2: 哦，你还别说，真是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观念在缓慢的进步。
1: 哎，不是，说明你那朋友圈里的人呐、也跟着长大了，基本都已经找完对象
2: 啊。是这样，
1: 找不着对象啊，不是咱们的错。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吧，真的是有苦衷。
2: 什么苦衷？
1: 我们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人不敢下手，生人不敢开口。
2: 对，
1: 没有一见钟情的资本，少了日久生情的条件。
2: 没这条件。
1: 人群中是个段子手，人后单身一人走。
2: 真像了，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想当年啊，我们那也都是有对象的人呢。
1: 可不嘛，而且过去的对象都还教会我们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有些人失去了才知道当初就不应该珍惜。
2: 你这是有多不堪的过去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跟那前任谈了3年，后来又分开。虽然分开了，但是我一直把对方那个照片设成我的手机屏保，
2: 恋恋不舍。
1: 每当我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看看他那张照片。
2: 想他了。
1: 只要看到这张曾经朝夕相处的熟悉的脸，一瞬间我就能鼓起勇气。我会问我自己，
2: 问什么？
1: 这世上还有什么我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可是跟这种人谈过3年恋爱啊。
2: 你这是化前任为力量了。
1: 那你呢？你前任呢？
2: 你可别说了，上个月就巧了，就是那么巧
1: 啊！
2: 我在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了。
1: 真假的？
2: 还带着她老公。
1: 那多尴尬呀。
2: 我还没来得及尴尬呢，对面的前女友人家就先发制人了。
1: 你的够快。
2: 当时前女友眼珠子这么一转，对她老公说，
1: 老公我累了。
2: 她老公当时就会意了，就特别大声说，啊，那宝贝儿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吧，我背着你吧。
1: 不是，这不是爱情小说里的桥段吗？
2: 我看他们俩这架势啊，咱也不能示弱呀。
1: 你背一个。
2: 于是我看她老公背起了150斤的她之后，赶紧跟着他们走了足足3条街呀。
1: 怎么嘞？
2: 我累死她。
1: 气要眼足。得到一份长久的关系啊，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你知道婚恋的最高境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怎么说？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哎，这句话的关键在哪儿吗？
2: 这话关键应该就在于双方的信任。
1: 错，在于找到那个人。
2: 太难了。
1: 于是在千万人之中能够遇见你还不够，还得追上你，不是才能算故事的开始。
2: 但是从来没上过恋爱追求课堂的我们，你说凭借着一腔热血就开始了曲折又复杂的追求对象之路吗？
1: 是啊，可是等我们追到对象了，也就自学成才，成了位高手了。
2: 还真是。我以前啊，因为喜欢一个姑娘
1: 啊，
2: 她呢，她是一个古风爱好者，古风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喜欢宋词，我就拼命学宋词。
1: 哎呀，这姑娘
2: 每天啊都有这个学习计划，每天写，每天背，大概我写了有大半年吧，我都能背200多首了。
1: 哇！
2: 你想想看啊，作为一个整天学习物理、研究波函数方程的理科生，对这种常见词牌的韵律啊、平仄呀、简直就是不能再熟悉了。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画面？
1: 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
2: 最后我听说啊，

0: 我妹子找了一个头发很长然后打篮球的帅哥。
1: 价格跟古风不挨边儿。
0: 那说说你吧。
2: 我为了恋爱，我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每天脑子里就想的都是他在干嘛，他是不是在想我，他为什么一天都没有找我，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不会被车撞了吧，哎呀，是不是我手机信号有问题，警察叔叔怀疑有人遭到了绑架。
0: 你看看这女人的想象力多丰富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今天一个去意大利留学的小伙子告诉我，感谢祖国交给他的广播体操，他去意大利练了一下就被人当成是来自于中国的功夫明星啦。
8: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0: 谁有我尴尬。
1: 刚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课程的新建班级群，老师让我们进去更改自己的群昵称。我进去把群昵称改成了我的名字。What？
2: 我也是，群主改过来以后，我又反复改了好几次。对了，我的名字是叫一群肥企鹅。后来领导还找我谈话了。
3: 这个你是不是对公司有什么意见？什么叫一群肥企鹅？啊？我承认我是胖了一点点，怎么了？
0: 谁有我尴尬？
3: 我压根没中奖，上台领奖核对后，我被叫了下来。
0: 就刚刚戴着耳机低着头看手机，感觉好像有人阻挡了我。抬头一看，我走在了一对情侣中间，人家放开拉着手，专门给我让出一个道来。谢谢。
3: 表白喜欢三年的人，结果名字打错了。
0: 你确定你喜欢的是他？
4: Yesterday Yesterday Yesterday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0: 奉劝大家租房子一定要租隔音好的。
3: 昨晚上女朋友睡前撒娇说听睡前故事，我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只听隔壁大哥说，
5: 然后呢兄弟，没讲完呢，然后呢。
3: 你是有点太闲吧大哥。太神奇了，在楼下小卖部买饮料，老板突然叫住我说，
0: 哎，你三天前没付钱，你的饮料钱你没付。
3: 我大惊失色，翻转着记录，然后他说，
0: 别找了，没有的事儿。你看你是不是不打嗝了呀？
3: 谢谢老板。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1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安中路从北安西路到北安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行业动态。新能源品牌，加一个前缀吧，新能源豪华品牌神行者，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捷豹路虎呢 捷豹要全面的停产，完了以后呢，和奇瑞合资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叫做神行者。在其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官网车身安全宣传页当中，直接居然是用到了未来 ES8 的白车身结构与渲染图，这就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细心网友逐帧比对，神行者8官网上面出现的白车身图片，在车身结构、覆盖件、轮毂以及细节位置上，与未来 ES8 官网公布的宣传资料高度一致，就连史上最强三排守护、超高墙、龙式车身安全等文案也高度雷同。哦，这怎么回事啊？这肯定不是官方的行为啊，这是估计是运营公司的。更引人质疑的是参数部分，页面标注的车身扭转刚度正是未来 ES8 对外公布的公开数据。事件发生之后呢，神行者官网便将涉事的图片赶紧撤换为全新的车身结构图，更换过程当中呢，页面一度显示为空白。我估计也不是官方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神行者呢，它的名称源自于路虎的经典车型，在2026年3月31号完成了全球首秀。神行者八定位是豪华科技全地形 SUV， 搭载 1.5T 四缸增程器，加上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610千瓦，零百加速4.6秒。前不久刚刚开启预售，起售价呢是34.99万元。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15: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车，2013年买的，没开什么。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5: 你哪怕是2013年，你没开什么，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啊，是什么车？告诉我一下。
1: 雅阁。
15: 好，
1: 8代的最后一款。
15: 嗯，你是这样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因为广播有一点点延时。
1: 好。
15: 好，2013年买的，然后最后一代的第8代啊，第9代发售之前买的。
1: 啊、
15: 嗯。其实第8代的雅阁非常的经典。您是2.0还是2.4的？
1: 2.4，2.4
15: 哪个版本 ？LX 还是 SE？ 这样吧，你告诉我当时是21万多，还是22万多，还是23万多买的？
1: 反正就是中间那一款，也不是最顶的那些，也不是最下面的那些。
15: 行 ，SE 公里数你说跑了很少，跑了多少？
1: 公里数2万公里。
15: 这2013年到现在2014年了，你跑了2万公里啊？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车子没什么用。
15: 我的天哪，这停都停了好几年吧？
1: 停在车库里面，这个车子

0: 全部都是原装的，就是去年换了四个胎。
1: 好吧，我跟您讲啊，这车子机械这东西呢，它不是用坏的，是停坏的。你长时间停在一个立面，然后轮胎你一直压在那儿，其实都会变形的，这样不好啊。对于车辆来说，目前您这台车的公里数，可能大部分人看到不敢相信，肯定有质疑。
0: 那个每年这几年去年检的时候，那个年检的时候
1: 都说你调过表了，
0: 他们都不相信。
1: 是的，是什么颜色的？
0: 黑色。
1: 好，黑色的外观，这个公里数顶多给你加个小几千增值，但是也加不了太多。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标价肯定能过3万啊，标到个36-38万左右都问题不大。但收车价呢，即便车况这么优秀，要上3万有难度。
0: 哦，3万块钱都买不了了。
1: 卖不了。不管怎么样，
0: 我就是想着放这个车放这，年纪也大了，那放这也没什么用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嘛，保养都是一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嘛。您的里程数虽然不多，但
0: 是
1: 年份比较高。
0: 反正一个是看公里，一个是看时间。
1: 是的，没办法。
0: 嗯。
1: 那您就自己再考虑考虑，掂量掂量。要不要卖？
0: 我就是听了这个节目，喜欢听你这个节目。我也是前期我那个车子看看能值多少钱，心里有个底嘛。
1: 首先感谢您的支持，但是如果说有需要用的话，第八代的雅阁还是很好开、很好用的，很经典。
0: 开很好开。
1: 对，
0: 嗯，
1: 那您就自己看吧。
0: 嗯，
1: 好吧。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第八代雅阁2008年上市那会儿，我记得官方有一个 slogan 叫做什么？越级而立。它本身是一台 B 级车，但是当时的豪华程度确实接近 C 级车的标准，那售价也不便宜啊，不像现在终端优惠幅度那么大。那款车呢，可以说是改变中级车、 B 级车、合资 B 级车一个现状的里程碑式的车型。2008年嘛，正好是那会儿新外观大改的时代。你看那会儿2008凯越还有一个以前的老款的中网，就直接改成了大嘴大中网。明腾在给我留言说，希望我帮他对比一下蔚来乐道 L90 六座 MAX 以及领跑D19 的纯电六座版，这两个大空间 SUV 谁更适合大家庭用。他打了一个括号，哎，你这个括号是关键，开6到10年。如果是开6到10年的话，我建议还是买乐道 L90 吧，因为它有一个护城河呀，换电呐、啊。核心就在于它的换电生态，可以规避电池衰减的风险，更低的全生命周期、能耗与维护成本，以及经过市场的验证，它的耐用性还不错。虽然说领跑 D19 纯电版，堆料是很足的，购车门槛呢也比较低，但是缺乏灵活的补能的便利啊，以及未来电池老化对于残值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你既然说是开6到10年，我顺便的说一个故事啊，帮助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钟先生，协助维权了。是这样的，他是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台二手车，这台二手车呢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理想 ONE， 2021年的车，到现在呢跑了11万多公里。完了以后，他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查模式给他做的这个鉴定啊，好像有点问题。一般来说，电池包80%以下，我说的是健康度啊，80%以下，就是70到80%我能忍，但是呢，官方也会建议你可以考虑更换电池。如果是在质保范围之外的话，那对不起，你得去自己掏钱了。而国家对于电池的三包呢，是有明显的，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最低呢是8年12万公里，而当年的理想 ONE 呢，正好是临界在这个点上最低的标准之上，8年12万公里。而它现在是几年？年份肯定没到嘛，2021年到现在，那就是5年时间。但是它公里数呢，到了11万多了，马上快出保。现在第三方买了之后，第三方的查波士给它检测出来的电池健康度是82%几。第三方查波士给他检测出来的这个电池健康度是91%几，他觉得哎呦这车不错啊，跑了10几万公里还有91%的健康度、啊、那赶紧买了。但是呢他不放心，买了之后啊，开到理想的交付中心，理想官方呢给他做了一次电池的健康度检测，结果81%。这就问题来了呀，

0: 几年的时间啊，五年的时间不到，哎，电池健康度就已经接近临界点80%的这个基准线了，那肯定过不得想啊，就协助他去维权嘛。确实这个第三方的查博士啊，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所谓的验证到底和经销商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猫腻的不成文的潜规则协议呢？这我不好说，反正就是跟理想官方的差别有接近10个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看同一款车吧，在全国各地的那个优惠了不太一样。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我异地购车的话，会有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吗？
1: 首先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地域性它确实存在价格差异，因为你也知道，海豹08呢，如果从工厂假设是从深圳运出来，如果说运到最北方内蒙、鄂尔多斯，然后黑龙江那会儿，物流成本就很高，完了以后就肯定成本和优惠就不一样，当地的格局呢也会不一样，对这款车可能不闻不问，卖得不好，那它可能终端优惠会大一些。这个您要理解，没办法。
2: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比如哪个地方便宜，然后我过去玩几天，然后订个车再开回来，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异地购车这块我们要承担什么风险不？
1: 是这样，异地购车呢，其实是可以的，我也有身边有朋友这么去操作，风险倒是没有，您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就可以。完了以后呢，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咱们就去做当地的政策。当然了，肯定是需要经销商店里面帮您去处理一下，因为您没有当地的居住证嘛，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买车呢也不存在我一定要上哪里的牌照，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规定，但是如果当地有补贴政策，你要享受当地的补贴政策的话，那你就要享受当你要上当地的牌照，还去临时办理一个居住证。麻烦倒不麻烦，
2: 车本身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别的风险的，就只是说这个办理手续这一块可能会那个一点。
1: 没错没错。
2: 行。然后我这个车这块还想咨询一下
1: 啊。您说。
2: 其实我本来是看好那个泰七的。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海豹08又火起来了，我觉得它那个闪充是真香啊。然后大概价格，两个价格又差不多，反正就是20万左右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本身我觉得轿车可能是不是更舒适一些，反正我开车也有蛮长时间了，十几年了。是不是就是说家用的话轿车会更舒服一些，因为两边车的空间确实也比较大。泰七呢因为是属于 SUV 嘛，可能它的视野这块确实是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越野这块我也不太可能去越野。
1: 你开着泰七也不可能越野，它又不是硬派越野车。
2: 对对，所以我想听一下主持人的意思，就是说在20万这个价格，这两台车的话，我是想选纯电的，因为有这个闪充的话，我就好像没什么顾虑了。它本身的那个续航也有900多公里。
1: 是这样，
2: 是可以考虑了。
1: 跟您分析一下，轿车 SUV 从理论上来讲，从传统的造车工艺来讲，其实轿车的品控更好去把控一些，在舒适感方面，除了你这个纵深的空间之外，它的舒适性啊，以及车辆发生异响的概率是要小一些。
2: 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家用还是轿车更合适一些。
1: 没有合不合适，只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当然现在那是传统意义上的放在几十年前的工艺时代，现在呢没有那么明显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而且这两台车呢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 B 级车，一个是那种方盒子 SUV。 然后纯电，你说至于说有800公里能够实际达成的是多少，那要打一个问号，这不一定啊。至于你关注的这个闪充呢，是家里边没有充电桩吗？装不了吗？
2: 充电桩只能装那种慢充啊，然后其实我家里充电很方便。
1: 是，那可以，那你不用关注这个闪充啊，你闪充无非就是你经常要出去，你经常要跑高速，咱们就抓紧时间嘛，慢充没问题啊。
2: 我想着反正就是出去，万一要是没电了，有个闪充几分钟就搞定了。
1: 哎，不，
2: 基本上就没什么焦虑了。
1: 好，闪充呢，它只是一个理论值，什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这是要在比亚迪闪充站里边去进行充电，并且呢当时充电的时候没有满员的那种充电位，在电压稳是负荷够的，满电压负荷的给你充一台车充，那就能够达到所谓的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2: 是这样的。
1: 对，我觉得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对于闪充来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不用过分的去追求这个

0: 器也好，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品牌嘛，但是都是一个体系当中的，他们的底盘用。底盘的调教，包括底盘的用料，我个人认为质感都是很一般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个车企都有自家的这种侧重点嘛。比亚迪三电技术已经给你拔得这么高了，你还要求它各方面都均衡，各方面都领先，不可能的。遥遥领先只是一个假设，只是一句宣传语。你就像大众一样，大众的底盘那厚实感，那种德系的感觉非常稳，操控的极限也高，但是那套动力系统，那套车机系统用起来真的不得劲儿啊。
1: 这样的话，那主持人在这个价位你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
0: 如果说单从这两款车，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会更推荐泰七。
1: 不是，就是说除开这两款车，你还有更推荐的吗？
0: 当然有了，在这个价位当中那么多产品，
1: 帮我推荐一两款吧，我也去看一下。
0: 可以啊，您是确定一下，咱们先把一个事儿确定啊 ，SUV 还是轿车？还是给你出个难题。
1: 优先 SUV 吧。
0: 行，优先 SUV
1: 啊。然后我说一下我的诉求，其实我空间是第一位的，就是空间和舒适这块是第一位的
0: 啊。
1: 然后因为家里有时候就是出去玩的话，确实要装蛮多东西，然后可能。智能这一块我也有一定的诉求，这如果是能带支架是最好的。
0: 是这样吗？你既然是关注舒适的话，没必要买泰七啊。泰七呢，因为它那种方盒的造型啊，导致你跑高速的时候风噪胎噪都会比较大，你直接关注一下价位差不多的大唐也可以啊。
1: 大唐
0: 对，大唐实际上，比亚迪
1: 大唐新的了吧？
0: 是的，是的，实际上它的入门级价格已经跟那个泰七的高配车型是连接起来的，就是接在一块的。
1: 哦，行，到时候我去看一下。大唐我倒是没关注过，
0: 行，
1: 没太关注过。
0: 最高预算能够接受多少？
1: 最好是在23英里吧。
0: 23英里，行。底盘软一点没关系不？
1: 这个我其实这一块我倒不是太在意，因为我驾车不是那么激烈。
0: 行，那你干脆去直接买一台领跑 D19。
1: 领跑 D19 是吧？
0: 对，要啥有啥，配置也满配，空间也大。
1: 也是 SUV 吗？
0: 是的。
1: 哦，那还真没关注这个牌子。
0: 有六座，有七座，您去关注一下领跑，你没关注过。现在造车新势力品牌方面，人家可是已经盈利的，而且常年排在前几位的。甚至有些车型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的，那我到时候看看车去。
0: 好嘞，先跟你聊到这里。
1: 好，谢谢主持人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想的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沪沪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也是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这一时间段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首先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这首歌整体的编曲氛围感是十足的，吉他与弦乐相互交融，整体的节奏是舒畅流转的。那么周杰伦的演唱呢，也是少年感满满，语调松弛自然，旋律画面感很强。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这首歌呢是木吉他轻轻铺垫，弦乐慢慢升起的，整体叙事感很强，演唱克制细腻，没有过度的煽情。在赶路的途中，这样的情绪可以给内心一份松弛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

是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思思。接下来呢，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这首歌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江南》，以中式旋律融合流行编曲，钢琴弦乐搭配轻柔的节奏，编曲精致饱满。而林俊杰的声线呢，清亮通透，转音处理细腻顺滑，情绪缓缓递进，氛围感十足。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这首歌编曲简单干净，钢琴贯穿全曲，配器呢做减法，没有复杂的音效堆砌。孙燕姿的声线独特清爽，演唱平淡诉说，情绪内敛。在现在开车的路上，也给大家带来一份沉静的听觉调剂，一起来听吧。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由许嵩演唱的《灰色头像》，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氛围感，键盘音色柔和，鼓点轻柔，整体节奏是平缓的。许嵩的演唱娓娓道来，语调平静，旋律流畅耐听，让我们跟随这首歌静静地欣赏音乐时间。
1: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湘江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现在是17:02，也是提醒朋友们下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遇到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参与发布和提醒。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天气路况和话题，那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是8月27号，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是35度，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秋老虎的威力了。到明天8月28号，阴转多云，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是31度。到周六8月29号呢，也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第一次见你，咖啡温热的香气，有一种默契。目前看呢，阴雨连绵的天气总算是过去了哈，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秋老虎的热乎乎的天气，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换季干燥，注意我们心情的平静啊，开车车路上不开赌气车。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说，你更在意另一半的外貌还是性格？人与人的相识很多时候都是始于第一印象的，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到底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很多时候好看的外表确实很容易快速的获得关注，产生心动的感觉，但是感情终究是要落到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再亮眼的外表时间久了可能也会慢慢习惯，而性格三观处事的方式也决定了两个人是否能够长久的舒服的走下去。当然了，外貌和性格也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也没有人会完全的无视外在吧。很少有人只看皮囊而不完全在乎内在，只是每个人心里的权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第一眼的好感很重要，那有的人觉得这个舒服的性格才是最重要的。看到朋友说到一个巴掌拍不响，孤掌难鸣，对，就是一个人性格和外貌他们俩可能要互相搭配的，但是呢可能大家会更着重于一个点，比如说他觉得性格非常的好，所以他的外貌只要我觉得可以就差不多就行了，但是有人觉得我不能将就，我必须要找个帅的，找个漂亮的，哪怕他性格差一点我也愿意接受。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择偶倾向。面对一段亲密关系，对你而言外貌和性格哪一部分分量会更重呢？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留言，同时开通了线上的微信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枣庄交通广播来搜索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也可以在直播间内发送您的消息。

近。离近了都不易看。哦，那句话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吗？但是也有人就是会觉得，因为感情和激素的这个荷尔蒙的加持，会那种越看越喜欢的那种，也会有的吧。那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你真正的去跟他成为一伴侣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是越看越喜欢了。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看法吧，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大家认为外貌和性格哪一部分的分量会更重一点，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由梁咏琪演唱的《胆小鬼》。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继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就你更注重另一半的性格还是外貌呢？其实大家可能在心里都会有一个比例，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性格更重要一点，有的人可能认为长相的分量会更重一点。我们也是看到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到，我会更看重性格，外表呢会随着岁月老去，但好的性格可以化解很多矛盾，包括在很多这个时间的相处上呢会舒服一些，这才是一段感情能够长久的根本。确实，很多第一眼的心动大多都逃不开颜值，就像大明宫词里的太平公主初见薛少时说的，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面孔，以及她在刚毅面颊上徐徐绽放的柔和笑容。古人也写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我们都会被亮眼的外在吸引，这是人的本能，不分男女，其实一点都不世俗。很多朋友会走着走着发现外貌撑不起来漫长的日子。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过，再惊艳的容貌相处久了也会归于平淡，红玫瑰变成蚊子血，白玫瑰沦为饭粘子。外表的新鲜感总会被岁月慢慢磨平，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再好看的皮囊朝夕相处久了都会慢慢习惯的。

而且在心理学里有个颜值坠崖效应，就是初见时颜值吸引力拉满，但是熟悉之后呢，外表的好感会快速的下降。真正决定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的是三观、脾气、相处的舒适度。罗素也说，人最初容易被外在吸引，可长久的亲密关系终究要落到柴米油盐的磨合里。网上常说始于颜值，忠于人品，陷于才华，其实这句话放在两性关系里是很适用的。性格决定你们能不能走完一辈子，而长得好看只能让你开心一阵子。性格合拍，遇事不冷淡，低谷不抛弃，日常懂体谅，或许才是安稳过完一辈子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说是性格和外貌到底更侧重哪一个呢？或许我们在择偶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初遇的时候呢，可能会对于五官有一点在意。那也有的朋友会因为刚开始聊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以前的QQ 啊，或者是那个漂流瓶，他们会有一个网友的这个没有见过面但是先聊天的这种模式。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会被对方的这个三观吸引。之前还有去调研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开始的 QQ 上成就了多少痴男怨女，成就了多少对就是幸福的夫妻。当时大家也从未见过面，但就是因为聊天聊得开心，后来走到了一起也不在少数。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会更注重于第一眼的邂逅，有的朋友会更注重在聊天的时候三观的匹配。也是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也可以视频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一起互动话题。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让我们收听到这首

好看的脸蛋可以惊艳初见，和琐碎日常的包容，遇事时的担当，疲惫时的体谅，才是感情能走下去的根基。也是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就能发送消息。同时我们开通了线上的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了。我多么想和你见。继续收听到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来结束这一时间的节目。稍后的17: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3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说是你更在意另一半的性格还是更在意另一半的外貌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比分的，并不是说完全的不去在意另一个，而是大家更看重哪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又火回来的叫《我的前半生》，里面写到，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会发现颜值是最不值一提的东西。我们终会明白，干净整洁的外在是加分项，但情绪稳定、三观契合、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才是亲密关系里不可替代的核心。其实从小吧，我就记得会有老师啊，或者是家长会跟我们说，内在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拒绝一个非常漂亮或者非常帅气的另一半，可能大家一开始都始于颜值，然后到最后是忠于人品。古代也说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单凭外貌去评判一个人，往往确实会错过真正值得相守的人。外貌带来的吸引力或许是短暂的多巴胺，而性格带来的安稳也是长久的归属感。没有人能永远年轻漂亮，但或许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在你的另一半眼里永远漂亮。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你更在意另一半的性格还是外貌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发送消息，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来收听收看节目，以及我们线上手机收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指动早庄、鲁南传媒网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下班放学的高峰点了，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遇到路况信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您的消息了。游戏叫它变得很甜美，故事重复的机会是将时光都倒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外貌和性格，大家更注重另一半的哪一方面呢？其实在人与人相识当中，很多人是始于第一眼印象的，好看的外表确实是非常容易获得关注，当然外貌和性格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没有人会完全的无视外在，也很少有人只看皮囊而不在乎内在，只是在每一个人心里，这个方向的天平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更倾向于哪一方面呢？继续看到这位听友来留言的消息，他说外貌是敲门砖，如果第一眼完全没有好感的话，是很难愿意深入去了解对方内在的，所以外在是开启故事的前提啊，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第一眼的时候，无论是另一半还是朋友来说，我觉得合眼缘是很重要的。之前有一个视频也是说到，就是你在交朋友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吃对方的眼的，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的区间，只要这个人能在你身边待很久，你能跟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是你们俩是一对非常好的伴侣，一定是吃对方的眼的，颜值一定是在你这里觉得哎还不错的。继续看到这位朋友说到的，过日子终究是性格的博弈，更好看的再好看的人呢，如果性格不合，三观相悖，朝夕相处只会不断产生矛盾，很难坚持下去。前一段时间网络上还有一个视频比较火，就是妈妈会问自己的就是小朋友，就是说如果让你娶一个性格非常差的老婆，但是她非常的漂亮，还是让你娶一个性格很好很聪明的老婆，但是她长得不好看，你会选择哪一个？当时他们的回答都各有千秋啊。关注一条实时的消息，坤发来消息说，早着高新区没下雨，早着市中区下雨了，我从高新区回的市中区啊，有意思啊，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云彩在高新区没有，云彩在市中区没有来到高新区这边，是不是你那一片下雨了呢？昨天我朋友还给我分享说，刚才我开车一分钟之前那边还是晴空万里，然后下一分钟过了一个红绿灯路口就阴的天黑黑的。现在这个季节啊，确实就是拿一把伞可以双用啊，晴雨两用，可以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去实现它，所以现在拿伞出门还是蛮有性价比的。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特别是现在是一个下班的高峰点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规划好路线。

好的，17:54，现在也是提醒朋友们下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今天在欢乐晚高峰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你更在意另一半的性格还是外貌？其实在心里大家都会有一杆天秤，会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吧。不过在很多朋友眼里呢，觉得就是性格要更重要一点，毕竟要相守很久的。其实我们也不用去排斥对外貌的好感，顺眼舒服是感情的开端，但千万不要把颜值当成择偶的唯一标尺。始于眉眼欢喜，陷入性格相合，终于长久陪伴，才是一段感情最健康的模式。或许感情没有统一模板，有人始于颜值忠于人品，也有人看重灵魂同频，不必照搬别人的择偶标准，适合自己相处自在才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遇见双向契合的关系，既有初见时的心动，也有长久相处的舒服和安稳。继续收听到这首由韦礼安演唱的《女孩》，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在稍后的6点当中也是继续跟大家送上更多精彩。

0: 费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解放南路从2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将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说一说在感情当中，你认为是外貌更重要还是性格更重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把颜值当成全部的标准，觉得只要长得好看，性格缺点都可以包容。那要么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在乎观感，只空谈内在。可以，亲密关系本就是肉体和精神的双向奔赴。蒙恬曾经说过，外表的美好是无声的推荐书，这份美好不一定是绝世美貌，是整洁自律，懂得打理自己，是愿意给对方一份视觉上的舒服，这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性格人品并不冲突。现实里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外表光鲜亮丽，私下却习惯语言打压、冷暴力，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伴侣。像一书写道，人是很奇怪的动物，面孔生得好未必心肠也好，高颜值会放大最初的好感，却掩盖不了相处中的消耗。在激情褪去之后，那些被美貌掩盖的自私偏执、缺乏共情，会全部暴露在柴米油盐之中。那么反过来说，性格好也不是一味的忍让讨好，好的伴侣性格不是毫无底线的顺从，而是懂得沟通，愿意换位思考，有处理矛盾的能力。丰绍尔曾经说过，好的感情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相遇，而是两个普通的人愿意为彼此打磨自己。性格合拍不是天生就完全一模一样，而是发生分歧的时候不攻击不逃避，愿意坐下来解决问题。18:04，也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在这里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18:13了，也是提醒朋友们下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遇到路况信息都可以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的发送。刚才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发来消息说，这个高新区没下雨，到了市中区下雨了啊，这个天气的多变性也是非常大的。那如果现在还有哪一个地方下雨了，也可以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说一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对于伴侣，你更注重外貌还是内在？我们也是看到有朋友发来消息说到，我很容易被外貌吸引，但经历过后发现，好看的外表只能带来短暂的心动，长久的打动一定来自性格和人品。之前看到过来人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经验，就会说到很多婚姻爱到最后全凭良心啊，所以人品真的很重要。这位朋友说到，比起长相，我更在意情绪性格，能不能互相包容，懂得沟通，难过的时候能不能互相安抚，这些比颜值重要的多。当和伴侣成为夫妻之后呢，组成一个小家庭之后，那么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夫妻俩一起打怪升级，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了。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彼此并肩作战的这种准备。橘子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外貌决定我想不想靠近，性格决定我要不要留下来，两者都要有基础标准，只是后者性格占据主导，所以我们会更注重性格的多一些。确实没有标准答案啊，有的人吃颜值，有的人看重灵魂，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就好了，也不必拿别人的标准去绑架自己。我们今天探讨的其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情感选择题，就是更在意另一半的外貌还是性格，也可以看得出来大

0: 家大多数朋友并不会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外表是初见的吸引力，性格则支撑着漫长相处的日常。或许惊艳的外貌会随着时间褪色，而善良包容懂得共情的性格会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不断的发光。当然追求外在赏心悦目本身也没有错了，只是外表开启缘分，真正留住感情的是内在的契合。海明威说过，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高贵的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放在择偶上呢，同样是适用的。我们寻找伴侣也不是去找一个完美的圣人，所以不必苛求颜值满分，也不必苛求性格毫无瑕疵。要分辨的是哪些是可以磨合的小缺点，哪些是骨子里改不掉的硬伤。或许大家还遇到过初见平平无奇，但是相处越久越觉得闪闪发光的人。当眼缘和性格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又会如何权衡呢？可以说世间难得两全，如果一定要有所取舍的话，我们或许更该清楚什么才是不可替代的。今天的话题也非常的美妙啊，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到最后我发现90%以上的朋友们其实还是更注重于性格这一方面的。对于外貌呢，好像大家都觉得初见是乍见之欢，那久处还是需要这个性格上的契合。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了我们的交广商城时间，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款商品是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主推的这个规格是控油轻盈的空灵之境500毫升，主打柔顺修护的，还有春日花语500毫升，这个是赠同款2个50毫升小样，加上3个8毫升小样。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可以囤一囤小样了。这个一般我觉得大家出去玩住酒店的时候，很多酒店的洗发水用起来不是很舒服，就需要带个小样来。那今天主推价格是59元，叠加限时9折的券呢是到手53块1毛钱。特别是一到青春期啊，小孩子的头发油的是非常快的，头皮还经常泛红发痒，抓挠不停，看着都挺难受的。而且青春期孩子的头皮娇嫩敏感，普通成人洗发水清洁力太强了，添加剂也多，容易刺激头发。那么儿童洗发水又清洁力不足，这时候我们需要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以选，官旗59，只能买到380毫升。咱们今天给大家到的这个是500毫升大容量的，还送同款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再叠加商城专属品牌折扣，到手只需要53块1。那大家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早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12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 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杨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4%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4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关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骸。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挖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积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

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险天成第一关，怡然积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积石关以后写的题积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积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积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积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积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积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危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遂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出过积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积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1.66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段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

0: 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

0: 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来提出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这些都可以来随时留言。
1: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看调休泪两行啊！
0: 哎呀，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对于调休这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1: 对，有赞成的说挺好的呀，我们前后呢稍微忙一点，对吧？啊，挤出一个长假来，这样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0: 嗯，
1: 尤其有些在都市生活惯了的，想回老家的，觉得挺好。
0: 嗯，但有的时候这调休呢，就好像可能会比打工人的精神状态还要糟糕和混乱。
1: 太混乱了。上六休三，上三休二，上五休一，上二休七，再上五休一。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有点像紧箍咒，估计谁听了都会难受。
0: 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唐僧了，就这种前所未有的调休安排，就好像是一道精密的数学题。
1: 对，
0: 有的时候它这个复杂程度啊，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计算能力，更会攻破打工人脆弱的心理防线。
1: 是，很多人就纳闷，尤其到了秋天啊，就原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呢？尤其是当中秋和国庆连得很紧的时候。
0: 我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在这种东拼西凑硬要凑出一个小长假的制度之下呢，就大家狠狠地在质问发明调休的专家，说让你三天不吃饭，一天吃九顿，行不行啊？
1: 行不行？行不行？饿得饿死，撑得撑死。
0: 所以啊，在我们节目的开篇，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同分享你对于调休这事儿的一个看法。支持的可以来说说你的理由，反对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痛苦。
1: 其实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制度已经在那儿了啊。该享受的享受，该认可的就认可吧，否则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0: 事实上啊，调休确实会让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心理学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损失厌恶。他说的意思就是，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损失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0: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老板口头上答应要给你200块钱红包作为额外奖励，
1: 这不挺好吗？
0: 但最后只给了你100块钱。
1: 嗯，
0: 你或许不会为这手里的100块钱而感到开心，反而你会觉得，明明说的是200，怎么是给了我100？我损失了100呀！
1: 画大饼就算了，这画个小饼还少给我100块钱，这个老板太抠门了。
0: 这个时候就会很失落。
1: 调休也一样啊，我们是获得假期了，而且呢，比法定的好像连起来要长。
0: 嗯，
1: 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你凭什么牺牲我的双休日？就这种痛苦和失落呢，甚至会盖过放假的愉悦感。
0: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的专业名称叫做损失厌恶。另外一点，就除了心理上调休导致的超时工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疲惫，从而可能会危害健康。
1: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
0: 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这加班还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胆囊疾病等等发生风险的增高。那长期的加班甚至还有可能会扰乱人体的修复机制，会增加其他一些病毒侵害的风险。
1: 但不是说有这些病的人呢都是跟加班跟调休有关啊，跟自己的平时的作息呢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有关系的啊。
0: 是，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工作时间越久这个产出越多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是不的啊。
1: 超时工作往往会降低效率，有一项调查早就说了，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人就会开始产生倦怠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每周我们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了，有些高薪岗位可能适当的加加班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有加班费嘛。
0: 但是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种倦怠心理，它直接意思就是指燃烧殆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惫、抑郁、乏力、丧失工作热情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来自行检测一下啊。
1: 但反过来讲，调休就一点好处没有吗？它也是有的。比如很多在外地工作离家特别远的人，是不是好容易遇到调休了，平时舍不得回家吗？行，如果说刚好假期前2天是工作日，要老板觉得最近这个活呢没那么压力大，能够提前放假，相当于是你请2天假，再加上7天假期，你9天

0: 这不就凑出来了吗？
1: 是的，你像对我这种外地孩子来讲啊，就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免不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深谙其苦。我们来看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悠悠他说了，调休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确实可以拉动内需。很多人呢都是一边骂着调休，一边在小长假出去贡献 GDP。
0: 这倒是，
1: 人家看到调休带来的消费增长，那当然下一次还想继续调啦。如果真想取消调休，建议大家，哎，你有本事别出门啊，一到小长假你就窝在家里，你有本事连外卖都别点啊，那调休自然就会被取消了。
0: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这种说法呢，唐唐说啊，以前确实有这个调休拉动内需的说法，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尤其现在工作强度有些行业呢不是那么高了，大家只是想好好休息，不想调来调去，现在有点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被迫性消费了，你不想出去，假期又浪费了。再说了，家庭的那些人呢，不是说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上有老下有小，协调起来很麻烦的。
1: 所以休息肯定是要带出去出门走走，是吧？另外啊，林他说了，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调休的话，就没有个正经节假日。
0: 看看，这就是有的行业的人觉得调休还是挺好的吧。
1: 对，还有 July 他说了，节日连在一起休，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况，可以回家探亲旅游等等，也可以促进消费，为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被人吐槽呢？
0: 反正吧，改不了的，我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好好适应，享受长假带来的快乐吧。
1: 每个人对于调休啊，我相信可能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家庭的需求度啊，都是不同的。但相信每个人在具体实操的过程当中，都感受过它带来的快乐、幸福和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调休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各种经历评论来跟各位一同分享。
2: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调休的问题。这个节假日调休啊，最近这些年经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吐槽的居多。
3: 是的，
2: 什么五一其实只放了一天假呀，啊，中秋国庆连起来看似是长假，你前后补了多少天呢？
3: 你看啊，这些话题其实是纷纷的在这几年被频繁的登上热搜。有观点就觉得，哎，我认为调休制度不合理，是时候可以取消了。有观点认为说，有的调休诚意不足，水分足。还有观点认为这调休存在合理性，一味吐槽调休并不能够解决休息不够的问题。
2: 哎，这话说的重可是肯定的啊。调休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9年，其实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争议当前呢，关键是什么呢？调休怎么样去优化？毕竟众口难调嘛。但是有一点，这调休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3: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调休它是怎么来的。
2: 我们从历史上梳理一下啊，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啊，只有4个法定节假日：元旦一天，春节是3天，劳动节一天，国庆节2天，就共7天。
3: 一年到头长假少，一天不够来回，很多人呢就只能够在春节回趟家。那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火车车次少，周期长，载客量小，春节回家还得经历这9981难。还有人是什么情况呢？通宵排队买票，忍受候车的等待和煎熬，在汹涌的人潮当中挤上车，路上再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够风尘仆仆地回到家。
2: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了1999年，国务院呢就把7天的法定节假日增加到了10天。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呢各3天，和前后周末拼接，形成了3个7天的长假。这就是调休的最早由来了。
3: 是的，然后再往后去发展，到了2007年之后吧，全国法定节假日呢增加到了7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时间依然是按照农历确定，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呢依照公历，清明节呢依照节气，节假日和双休日不能无缝衔接。如果说没有调休，那其实部分节假日和双休日之间就只会间隔1-2个工作日，导致假期变得碎片化。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诸多不便。
2: 你就比如说2023年的清明节吧，当时是周三，没有调休，很多人呢想回老家去扫墓，一天假期是不够用的。你想啊，尤其是南方地区很多朋友爬完山祭完祖，累了一天又得紧接着上班，没时间休整。
3: 是的，你看啊，针对这事儿，有关部门曾经公开回应过，说总体而言呢，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啊是不得不调。什么意思？就是调休它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之下，为了避免出现节假日碎片化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个有效政策安排。
2: 那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大家是不是也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调休呢？
3: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的假期可能动不动会有调休，对吧？那古人他的假期也需要调休吗？
2: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古人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其实呢，以前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没有假期这个概念的。
3: 对，我看过电视剧啊，就电视剧表达的特别形象，就如果官员家里头有事儿需要休假，那可以告归，就是报告一下再回去。
2: 这是公务员啊，普通老百姓的话，就忙的时候就忙，闲的时候呢随时休息啊。真正有固定休息日呢，得到汉代了，当时呢不叫休息，叫做 休沐。
3: 哎，对对对，电视剧里面也经常提到，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休息沐浴一下的意思。
2: 哎，为什么要休息沐浴，专门去请假呢？你想一想，当时人们这个发型，男的都蓄发啊，很长，留着长头发，那么沐浴之后啊，头发长，有吹风机吗？没有，不容易干，没有办法把那个头发再给竖起来，所以就有了休沐之日的说法了。
3: 哎呦，原来是这么来的呀，你别说，还挺为难大家的。你看，我们回到汉代的官员工作期间啊，都是居住在官府之内的。
2: 嗯，
3: 工作五天会有一个休沐的日子，官员们呢就可以在这天休息、沐浴、游玩，离家近的呢还可以回家探亲。但是在皇宫里当差的这些官吏是没有什么五日一休沐这个福利的。
2: 嗯，
3: 他们都是一旬一休，也就是十天一休。
2: 到了唐宋时期呢，节假日就是挺多的了啊。
3: 嗯，
2: 甚至你父母在500里以外的人呢，还有专门的探亲假，非常的人性化。当时在汉代所实施的这个休沐呢，也一直延续到了两宋，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改成了旬休了。旬休什么意思呢？就时间更长一点了。
3: 嗯，
2: 跟汉代不同的是什么呢？唐朝这个旬休啊，是从朝廷到百官都有啊，都有休息。这一天呢，都定在了初十。
3: 嗯，
2: 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经济越来越发达了嘛，节假日也就多了，那真是五花八门，就各种各样的节假日都有，都是要放假的。
3: 怪不得人家繁荣呢， GDP 高啊。
2: 嗯，
3: 另外啊，唐律规定这个春节、清明、冬至都是要放7天假的。
2: 嗯，
3: 在这几个节假日期间呢，要安排非常隆重的祭祀活动。
2: 嗯，
3: 那除了这些7天小长假之外，像唐代的夏至、中秋、腊日，也就是腊八，这些啊都是会给放3天的小长假。
2: 哎，不少不少啊。
3: 对，还会像一些特殊的节日，这种日子都是会放1天假期的。你别看这1天假少，像这样1天的假期它有多达21个，你算一算，这加起来可不少了。
2: 其实除了这些节假日以外呢，唐朝还有一个规定，如果这个父母呢是3000里以外的官员，用现在这个距离来

0: 唐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后啊，再来说到宋朝。宋朝这假期就更随意了。
1: 嗯，
0: 有人统计过，宋朝官员带薪休假多达110天。
1: 哦，
0: 唐朝规定的节假日不但是在宋朝得到了一份延续，而且还规定每年的12月20号，各级官署要封印公务。
1: 嗯，
0: 就是在这天之后，我就不再办理任何事务了。
1: 嗯，
0: 该回家的回家，该探亲的探亲，该过年的过年，一切事务等到来年正月20。再来进行开封办理。
1: 哎，我们关注明朝啊，到了明朝之后呢，节假日制度就改变了，春节放假5天，元宵节呢放假10天，冬至3天，月休呢是3天，每年节假日啊一共有50多天，比宋朝的时候少多了。朱元璋挺狠的啊，对官员用的那真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办公，老老实实为国家做贡献。
0: 再来到清朝，清朝的休假呢，大多数其实还是延续了明朝冬至、元旦、元宵节这三个节假日休息。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三个长假它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于是呢，这个清朝就开始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什么意思？他把这三个长假打通。
1: 嗯，
0: 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三个节假日合在一起，放一个小长假。那各级官署的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具体是哪一天，那就得是等到青天剑看看日子，选一个黄道吉日。也就是说，这年假的长短全看这青天剑要怎么算了。
1: 哎，所以回顾咱们中国古代的休假日，你就发现啊，其实呢，更多的跟公务人员，就政府上班的人员是有关系的。那普通老百姓呢，普通的手工业者呢，他其实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休息日，闲的时候就连着休。相对来说呢，调休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产物了，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星期制嘛，还有周末，古代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哎，古人也没有调休这个想法。那如果说让你此时此刻啊选一个朝代的公休制度，你觉得哪个比较不错呢？
1: 我觉得宋朝挺好的。
0: 我觉得唐朝也不错。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参与到互动留言。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

0: 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2: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12: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11: 说到调休呢，大家总有吐不完的槽，总有不断的新的期待，但是只要这假放了呢，总是闲不住。
12: 每次一到调休日子，说实话，我内心当中啊，我会短暂性的忘记它是调休，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我这可能有6天的小假期，哇，我可能有9天的小假期，那我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出去玩，哦不，怎么样给别人贡献 GDP 呢？
11: 你这个心态是对的啊，要都这么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了。
12: 是，我明白，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大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那面临着连续 工作的日子或者是连续出游的压力，可能会既无奈又愤慨。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调休的讨论越来越多，那其实有一些人也开始好奇了，这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调休制度呢？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需要调休？
11: 其实呢，客观来讲的话呢，国外也有类似的调休制度，但是跟我们理解的呢可能有点不一样。
12: 嗯，
11: 我们关注几个主要的国家，首先美国了。现在咱们中国在秋天有11黄金周，
12: 嗯，
11: 在上半年有5一黄金周，或者说小长假。在美国呢，黄金周这个说法它是不存在的。
12: 是的，
11: 因为美国的节假日啊，通常安排在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目的就是避免了假期和周末时间休息的一个冲突。
12: 哦，
11: 就是这些假期呢跟原本的周末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形成3天的小长假了，所以是不需要借用法定休息日来创造一个黄金周的。
12: 举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为了纪念黑人平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他为平等和公正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就设立了马丁·路德·金日。
11: 嗯，
12: 日期呢是定在了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11: 哎，从全年来看呀，美国每年有11个国家公共假期，其中仅有元旦、圣诞节、美国独立日还有退伍军人日是固定日期的节日。
12: 嗯
11: 啊，虽然每个公共假期呢只有一天，但很少需要进行调休。比如说吧，如果他们的独立日恰好在周中，那么就是当天放假。那如果恰逢星期日呢，下一个工作日补假。那如果恰逢星期六呢，提前一天放假。
12: 哦，其实整体还是灵活度比较高的，比较随性哈。
11: 嗯，
12: 再来看到英国。在英国呢，法定节假日通常被称为银行假日。
11: 有钱吗？
12: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银行啊，首先每年都会规划一些假期，那后来呢通过提案还有议会立法，这些假期呢就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11: 嗯，尽管呢全英国都有银行假日，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啊，日期啊节日的安排也是略有不同的啊。一般来说呀，英格兰、威尔士他们全年有8个银行假日，苏格兰呢有9个，北爱尔兰更多，10个。
12: 是的，那尽管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银行假日也并非是完全固定，可能会进行一些微调。
11: 嗯，
12: 但是他们始终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取代周末的休息日。
11: 哎，如果说银行假日恰好和周末重合了呢，就会在其他时间我补偿一下，就是替补日。换句话说啊，英国的银行假日和周末和其他节日重叠了，那休息日呢就会移到下周一。
12: 嗯，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各位理解啊。就比如说，圣帕特里克节，实际上它是3月17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可能恰逢周日，因此呢，休息日就被移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说3月18号这天被当作休息日放假了。
11: 哎，而且呢，在英国，在西方有些国家呢，银行假日期间呢，不仅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很多商店呢也会闭店休息，这个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12: 嗯，
11: 咱们越到假日呢，商超啊，那商店开得越红火，要挣钱嘛，对吧？
12: 对对对。
11: 在那儿是要调整营业时间或者是提前关门的。
12: 嗯。所以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想在假期期间外出购物或者办事儿啊，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当地这些商店他们还是否营业。
11: 哎，再来关注澳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它实行的是联邦制，每个州呢自治的权力比较大，能够自主制定各自的公休假期。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它国家层面规定的公休假期呢一共有7个。比如它的国庆日是1月26号，还有什么澳新军团日啊，4月25号，还有它的节礼日呢是12月26号，等等等等。
12: 是的，那澳大利亚他们的调休方案是什么？是如果周六日某天是法定节日，那也是周一就多放一天，
11: 跟英国有点像了啊。
12: 嗯，
11: 我们再回到欧洲，关注英国的邻居，隔海相望的法国。哎呀，法国人呢，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浪漫，特别慵懒，对吧？
12: 是的，
11: 他也是被公认为拥有最多休假日的国家之一了。什么公共假日啊，双休日啊，带薪的长假呀，什么地方的节假日啊，还有其他假期呀， 法国人每年大概有150天不用工作。
12: 是的，法国呢，大部分地区每年共会有11个公共假期。我们熟悉的像是1月1号元旦，还有他们4月1号复活节、5月1号劳动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庆日。那这些日子共同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
11: 哎、
12: 那为了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的愉快，法国它实行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11: 什么意思呢？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四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1: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就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一天呢或者三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0: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1: 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重合的时候，那原本应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呢，因此会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呀？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三天的小长假。
1: 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两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调休前后的心态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和衡量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俩呢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伙一起互动。
2: 说到这个调休啊，说到放长假呢，在放假之前很多人都是痛苦不堪。哎呀，为什么要调休？原本就是我该休息的日子，现在你让我上班，回头告诉我你可以休一个长假，就各种吐槽。
3: 但是我们在放假一开始第一天，甚至在放假前一天，就马上会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2: 哎呀，放长假真好啊，
3: 真开心啊，
2: 玩的是不亦乐乎。
3: 是的，但是到这个假期的后面两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许的痛苦。
2: 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吗？
3: 难道就这样就结束了？
2: 我不想上班。
3: 紧接着到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状态就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萎靡了。
2: 哎呀，为什么这么多工作呀？什么时候下班啊？
3: 哎呀，好难受啊，我起不来床可怎么办呀？
2: 这就是假期综合征。
3: 是的，假期综合征的出现呢，其实它和我们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的调节能力有关。那一旦出现了假期综合征，各位朋友请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行动，帮助自己来满血复活，尽快的进入到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2: 来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理饮食，合理饮食。
3: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在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平时我得早早睡觉，我平时每天早晨6点得起床，哎，这放假了那我就休息吧，就自然醒自然睡吧，我平时都是吃食堂，这放假了那我不得吃点好的，
2: 就是
3: 我不得约上3-5好友，我不得偶尔吃个垃圾食品，
2: 对，
3: 我不得感受一下美食的快乐
2: 啊！经常一天吃5-6顿，大半夜还吃夜宵呢，或者零食呢不离嘴吃，吃一天。
3: 是的，所以假期期间什么吃饱睡，睡饱吃，这是很多人的常态。那节后就很容易会出现没胃口、腹胀等等这些状态。
2: 提醒大家，假期呢，就算咱们聚会，也不要觉得哎呀，好容易咱们哥们弟兄凑一块了，就海了吃吧。肉呢，适当的少吃一点儿。新鲜的这个绿叶蔬菜啊、豆制品呢、啊。要多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山楂片啊，哎，多吃一点，适当的让自己的消化呢更加顺畅一点。再就是做饭的时候，丰盛的大餐该吃吃，但是不要顿顿吃啊。做饭的时候这个油呢能少一点还是少一点吧。
3: 另外我要说一点，提醒大家也是在鞭策我自己，就是运动的问题。

0: 就建议各位还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一到两个小时以上。挺好的吗？我吧，就是健身房续卡期间有教练督促我，我能坚持。健身房卡什么时候到期了？如果说这中间隔了几天我没续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可能是一动都不动。但运动吧，放到假期当中，说实话有点难，
1: 真的很难熬的。对于不爱运动但是又必须要运动的人也很难。你除了出行啊，爬爬山呢，或者去湖边或者去什么地方 散散心，你被动的运动啊属于那种漫步嘛，漫步式的，或者说付出某个体力劳动的话，好多人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当中，一种某个机械的运动，一做做半天或者一跳跳舞啊干什么呀，都很机械的。好像不能全身心的做一个运动。所以建议大家嘛，不管是我还是大家，都得从意识上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态。要最好每天都有运动一到两个小时，比如说慢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游泳啊，骑自行车，这些都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效的去调动你身体的肌肉功能，帮助你去解除疲劳，恢复精力。可以跟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个什么心理暗示。其实人呢是唯一能够接受心理暗示的动物，假期最后一天 你不要老是在怀念假期的美好了，适当的想一想就行了。同时呢，也不要恐惧，哎呀，明天就上班了，这实在不想上啊。你越有这种心理状态，你就会越难受，怎么办呀？你就潜意识的激励一下自己，哎，明天去我又要领工资了，
0: 对，
1: 明天去我的新项目又有新的突破了，我就又能看到某一个同事了，你喜欢的啊，不要想不喜欢的人。
0: 那你对上班是不是就有期待了呢？原来还有这样的潜意识。你看啊，一个人潜意识的这种能力就是在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时间不断的向自身去输入有效的积极的暗示的信号，那可能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感染，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投入到工作。早晨一大早一睁眼，哎呀，谁都别阻挡我上班的脚步啊，我要去上班了，我好开心，我要去送孩子上学了，我好兴奋呢，我又要见到 可爱的同学们了，我的状态好好啊。
1: 这心态多好，当然有人就说了，我不懂这个心理暗示吗？在学生时代，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后来的面试，我暗示都非常好啊。
0: 所以正因为你暗示的这么好，你才能够茁壮成长到这么大呀。
1: 问题是，那只是说一场啊，或几天呢，我接下来长假过后我要面临的工作是很繁杂的，假期前都没有理顺好，假期后我就要面对了，怎么办呢？
0: 来，朋友们别着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方法，就是要帮助自己科学的制定目标。要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那最快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来制作两个明细表。一个明细表呢，是关于你的目标和计划。 绷紧，任重道远，这杆弦儿，瞄准目标，它就不会跑偏。另外一点呢，就是节假日之后要处理的事项明细表，要做到有的放矢，忙而不乱，逐个去解决，并且及时的给自己来做好任务标识，防止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物带给自己那些消极的影响。
1: 对，这些心理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在吃上我们还可以下一个功夫啊，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假期生活其实整体它是不规律的，要么不出门，一睡一睡半天，所谓的自然醒，醒了以后状态也不好，或者吃饭不规律，结果就是你的营养素摄入它就不平衡了，再加上你出去玩啊或喝酒啊或者出去聚会太嗨了，可能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萎靡啊，体力上的这个困乏，还有上火口腔溃疡出现，尤其到了秋天怎么办呢？上班前一两天你针对性的调整一些， 你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像维生素A、C、E啊都特别好。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锌啊、硒啊，赶紧补充，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清除咱们体内的代谢产物自由基，然后你的体力和精力呢会提升很多。
0: 是的，这个提醒非常的贴心，我们有很多同事也都是这么做的。那把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要及时的帮助自己去调节生物钟。
1: 有的人越到假期最后呢越嗨，觉得哎呀马上要上班了，我不行，我得更嗨一点，珍惜假期的时间。对，晚上就是不睡觉。
0: 对，我晚上不睡，连轴转，
1: 那不行啊，
0: 不能这样。建议大家啊，要在上班之前的一两天就开始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恢复到正常的上班工作日之后，他需要起得很早，那尤其需要在前一两天就快速的把你的生物钟调整到正常的睡眠节律，
1: 这样才能够让你在上班之后有一个良好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以上说到这几个方法，有的人可能之前呢用过，有的人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了，
0: 或者说也知道没有坚持

0: 试过。那么现在听到节目的大家呢，在遇到长假的时候就不妨试一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调休怎么办？咱又改不了。如果公司如果单位按调休严格放假，调整自己的心态，假期期间该玩玩该吃吃，上班之前心态积极的调整好，这样的话假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

0: 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5: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5: 爸妈，我们都来了。
6: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她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属实个锤子。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八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他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他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他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他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他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他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五十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三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2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1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她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直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

0: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妈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小姨也照顾外婆，但他们从不给外婆擦身晒被褥，每次轮到我妈都要里里外外收拾一番。上个月外婆在家摔了一跤，第二天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一粥洗脸。舅舅大中午才去，进门他先喝一碗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

摔了都不知道。我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它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三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她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点半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10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3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我看过他们跳舞的视频，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1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3个字很敏感，她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她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了，太极队有2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调解后双方握手言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他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她的队员免不了朝她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正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她是真的魔怔了。她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她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2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她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
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她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0: 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1: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0: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1: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表弟是观众们气
7: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15: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最近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6: 对，
15: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6: 生的什么病呢？
15: 盲肠炎。
16: 哎哎，啊，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15: 实际呢就是演出比较多
16: 啊，
15: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6: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 那得叫侯爷，
15: 叫侯爷。
16: 哎，
15: 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6: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5: 我看长得不错
16: 啊，
15: 哪哪都像李文华
16: 啊，
15: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6: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15: 啊？
16: 那因为我这花啊，
15: 哦，
16: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5: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6: 啊。
15: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6: 对了，我老花骨朵，
15: 有一首歌啊，
16: 啊，
15: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6: 嗯，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5: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6: 啊，
15: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6: 啊，
15: 广播电视团体，
16: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5: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6: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5: 节目也丰富。
16: 哎，
15: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6: 啊，
15: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6: 哎，对，这是个特点
15: 啊。
16: 嗯，
15: 去年奥运会，
16: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5: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
16: 嗯，
15: 都喜欢体育节目，
16: 都爱看，
15: 都爱看球。
16: 哎，
15: 我奶奶85了
16: 啊，
15: 迷上球了，
16: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5: 电视里一有球赛，
16: 嗯，
15: 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6: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5: 好好看着呢
16: 啊，
15: 往这儿一坐
16: 啊，
15: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16: 还说话，
15: 你看高兴的。
16: 嗯，
15: 真好。
16: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5: 又是球赛。
16: 哦，球赛
15: 可喜欢看了。
16: 嗯，
15: 现在我都明白了。
16: 您明白什么了？
15: 什么叫做体育呀？
16: 啊，
15: 体育，
16: 嗯，
15: 就是多大的人呢，玩多大的球。
16: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5: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16: 啊，
15: 上学打乒乓球，
16: 嗯，
15: 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16: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5: 哦，这就是篮球。
16: 哎，
15: 大家伙在一块抢，
16: 十个人嘛，
15: 往那网兜里头扔。
16: 那叫投篮，
15: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16: 嗯，
15: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16: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5: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
16: 嗯，
15: 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16: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5: 非常激烈。
16: 那是
15: 老太太看着也高兴
16: 啊。
15: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16: 哎，这是决赛，
15: 我得好好看看。
16: 瞧瞧吧。
15: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16: 嗯，
15: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16: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5: 天生的。
16: 哎，长得就那样。
15: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16: 怎么了？
15: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16: 嗨，
15: 嗯，
16: 那是海曼扣球呢。
15: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16: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15: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16: 哪儿呢？
15: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16: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15: 是吗？
16: 哎，
15: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16: 哎，这就是郎平啊。
15: 哦，他就是郎平。
16: 对，
15: 听说过。
16: 哦，知道，
15: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
16: 嗨，
15: 啊，
16: 铁榔头，
15: 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16: 那怎么呢？
15: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16: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15: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16: 啊，
15: 暂停了，
16: 暂停了。
15: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16: 那是饮料。
15: 老太太没看清楚
16: 啊，
15: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16: 嘿嘿，那就是喝水呢。
15: 是吗？
16: 哎，
15: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16: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15: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6: 说什么呢？
15: 他那劝姑娘们，
16: 哦，
15: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6: 嘿，那是玩吗？
15: 多累呀。啊，
16: 那叫现场指挥。
15: 这小伙子会打吗？
16: 哎，打得好着呢。
15: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16: 这个不行。
15: 嗯，
16: 这是女排比赛，
15: 哦，
16: 男的不许上场。
15: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6: 哪儿呢？
15: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
7: 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6: 您倒瞧清楚啊。
7: 这算又开始了。
16: 哎，继续比赛了。
7: 我得好好看看。
16: 哎，
7: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6: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7: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6: 这是互相祝贺嘛。
7: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6: 心里头高兴。
7: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6: 哎，
7: 大娘一高兴，
16: 这一高兴就咳嗽。
7: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6: 那哪能等您呢？
7: 孩子，快点，
16: 嗯，
7: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6: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7: 我赶紧递过去了。
16: 啊，
7: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6: 哎哎，那怎么回事？
7: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6: 嗨。白酒啊，
7: 给老太太呛的。
16: 那还不呛、
7: 哎、你给我这是什么呀？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6: 哎，比赛结束了。
7: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6: 获得了冠军。
7: 老太太更兴奋了。
16: 嗯，
7: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6: 给个什么呢？
7: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德云社的朱云峰，也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合说的一段五坠子，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8: 给您换一场
19: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8: 是，
19: 哎，怎么走了？哎，我说的还行，真的，我还没正经说呢，你给我个机会呗。
18: 海人没准上厕所了，
19: 你就默默的走了
18: 啊？
19: 祝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吧。
18: 上厕所有不成功的吗？
19: 开个小玩笑。
18: 是，
19: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呢，
18: 啊，
19: 就需要啊演员跟观众的那么一种互动
18: 交流，
19: 其实特别轻松的一种娱乐形式。
18: 嗯，
19: 就是聊天。
18: 对，
19: 你像我们来说吧，首先说说相声的，
18: 嗯，
19: 四门基本功课，
18: 没错，
19: 大家伙都知道，
18: 是
19: 吃喝嫖赌
18: 都熟悉，
19: 不容易。
1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
19: 最后一样特别累
18: 啊！甭废话，平时就光干这个
19: 啊，
18: 疯了。
19: 有的时候也不吃不喝，
18: 哎，就剩嫖跟赌了是吗？
19: 怎么了？
18: 那还活得了吗？
19: 活不了啊！
18: 人家是你吧，说学逗唱，
19: 说学逗唱。
18: 哎，
19: 因为最近抓的严啊，咱就不吃喝嫖赌了，是吧？东莞多厉害呀！
18: 行了，东莞多厉害呀！哎呀，真有生活，你瞧，
19: 啊，
18: 人压根儿就是说学逗唱。
19: 对，说学逗唱。
18: 哎，
19: 他都学好了，
18: 我压根儿也挺好。
19: 天天现在天天回家
18: 啊，是啊，
19: 因为媳妇儿回来了。
18: 哎，
19: 那个
18: 等。
19: 这不玩笑吗？对不对？
18: 你长得跟个玩笑似的，
19: 对不对？咱们这
18: 是个玩笑，
19: 我就长出个玩笑来。
18: 那可不，
19: 讨厌。咱们说四门功课什么来着？
18: 吃喝嫖赌。
19: 你看，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18: 谁给你定下来了？
19: 你
18: 说学逗唱，
19: 到底哪个？
18: 说学逗唱，啊，咬死你啊！我告诉你，说一段。
19: 那阵风过去了，咱们换回来吧。
18: 不合适，就这么着吧，
19: 就定下来了。
18: 说学逗唱，
19: 说学逗唱，
18: 哎，
19: 四门基本功课
18: 是
19: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
18: 啊。
19: 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
18: 哼，
19: 记忆力得强，
18: 哼，
19: 说话得真着，
18: 哼。
19: 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18: 你干嘛呢你？
20: 捧着你说呢。
19: 你是捧着我说吗？
20: 嗯，
19: 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
20: 呵，

0: 说话利索。呵，要求什么呢？呵，你还有别的词吗？
1: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0: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1: 啊，那都没瞧见过，我猜的。
0: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1: 什么呀？
0: 说话不能喷壶嘴。
1: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0: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儿
1: 啊，就噗，就那样，
0: 也没那么严重啊。
1: 啊，
0: 就是一个一个的
1: 啊，说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0: 对了，
1: 哦，
0: 演员这就不行了，
1: 是吗？
0: 不负责任
1: 哦，
0: 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
1: 嗯、
0: 喷壶嘴、
1: 嗯，
0: 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1: 听呗。
0: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
1: 哦哦，
0: 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1: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0: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1: 啊，第一排怎么了？
0: 挨崩合适吗？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你看，你看这个
1: 幸灾乐祸的，
0: 对不对、
1: 啊？
0: 人家听得好好的，
1: 啊、
0: 赶上演员喷壶嘴、
1: 啊，
0: 人家没得罪谁呀、啊？
1: 是，
0: 往那一坐听相声、
1: 啊，
0: 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啊！我跟你说，
1: 好有所指这个、啊
0: 啊，你看俩人说的也行
1: 啊，
0: 也挺可乐的
1: 啊，是，嗯、啊，哎嗯。这怎么回事啊？
0: 吐吗？
1: 啊，演员也保不齐。
0: 保不齐？
1: 哎，对对对，
0: 说得好，
1: 是说得好就准了、
0: 这个。
1: 哎，对，哎呀，哎，嗯，
0: 哟
1: 哟
0: 哟
1: 哟呵，
0: 局部地区有雨。
1: 哎呀嗨，这还挺幽默。
0: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1: 是啊，
0: 带把雨伞。
1: 哎，那还看得见，
0: 对不对？
1: 哎，对。
0: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
1: 哦哦，
0: 要求什么呢？
1: 什么？
0: 我们训练自己。
1: 对，
0: 怎么练？
1: 嗯嗯，
0: 这有方式方法的。
1: 是啊，
0: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1: 哦、练习嘛，
0: 贯口类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名词罗列，
1: 哎，
0: 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啊，
0: 像什么地理图啊，
1: 有
0: 八扇屏啊，
1: 啊，
0: 报菜名啊，
1: 哎，刚才说
0: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报菜名吧，
1: 啊，
0: 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1: 是
0: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
1: 哎，
0: 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
1: 哦，
0: 不能忘词儿，
1: 是
0: 一上来就得背
1: 啊，
0: 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报菜名
0: 啊，
1: 就一个菜，
0: 够吃了，
1: 哎，够吃了，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0: 现在让吃吗？
1: 啊，
0: 国家保护动物吗？
1: 啊，他
0: 你看奶熊驮瘸一腿出来的，
1: 不是他让
0: 是熊大呀，是熊二啊。
1: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
0: 光头强，
1: 不是不是，
0: 就说这意思，
1: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0: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1: 哦，
0: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1: 啊？怎么要求
0: 说话利索有劲？
1: 嗯，
0: 没事儿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1: 啊，
0: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1: 晨练，
0: 别影响别人。
1: 是，
0: 拿出一张面巾纸，
1: 面巾纸
0: 抖楞开了，
1: 方块，
0: 拿这搁着嘴头里
1: 啊，
0: 汤汤汤就这么背，
1: 对着背
0: 40分钟，您再瞧。
1: 哦哦，
0: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1: 怎么
0: 没有唾沫星子？
1: 嗯，
0: 一摸这纸
1: 啊，
0: 特别干，
1: 哦，不喷，
0: 嘴皮子有劲。
1: 对，
0: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1: 啊。
0: 背20分钟，你再瞧这纸
1: 怎么着，
0: 就剩俩角了。
1: 哎，就是，全湿了。
0: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1: 20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在舔的，这是我靠，太恶心了。
0: 这舔纸玩
1: 儿，哎呀，
0: 开玩笑。
1: 是，
0: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1: 哦，
0: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1: 嗯，
0: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1: 啊，
0: 一定要避免，
1: 避免
0: 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1: 就是有语病。
0: 对了，
1: 哦哦，
0: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1: 嚯、
0: 哦、大舌头，
1: 哎呀呀呀，
0: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1: 说不了，
0: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
1: 啊、
0: 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说话聊天呢都是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1: 正常沟通，
0: 有一定的儿化音，
1: 是
0: 这么听着不生硬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1: 啊，
0: 明儿啊，
1: 哦，
0: 后啊，
1: 嘿，
0: 这都行。
1: 对，
0: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0: 就明，
1: 哎呀，
0: 后，
1: 这耗子怎么跟要吐似的，
0: 对不对？
1: 哦，
0: 你还有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1: 啊啊，
0: 针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1: 都是儿化音，
0: 怎么样？
1: 都说不了、啊，
0: 都是这类的话。
1: 哦哦，
0: 说不了，
1: 是吗？
0: 嘟嘟鼻管得个有，对不对？
1: 啊，
0: 你这怎么说相声？
1: 嗯，
0: 站在舞台上的声音啊，
1: 对，
0: 观众听着膈应的，
1: 确实别
0: 难受，
1: 对，
0: 不适合说相声。
1: 嗯，
0: 平时交流还可以，
1: 是，
0: 你说出去唱个歌，
1: 唱歌
0: 也别去，
1: 啊。不不不，不对，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0: 不不行，有的那个歌它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那个儿化音。
1: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0: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1: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0: 那咱来回试试。
1: 嗯，可以啊。
0: 有这么一首民歌，
1: 哪首？
0: 叫做对。

0: 对花，
1: 对花，这不是老歌吗？这不是，
0: 我给您唱一遍
1: 啊，你来，我听听。
0: 您听着啊
1: 啊，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0: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1: 准备好了。
0: 哎，
1: 嗯，
0: 其实这儿应该有掌声来着。
1: 哎，你呀，太不要脸了！
0: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1: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我，
0: 摔死我干嘛？
1: 这人
0: 听着啊，
1: 嗯，还没唱就要死似的，
0: 要死干嘛？听着，
1: 嗯。
0: 正得儿月得儿里得儿哎呀，开的什么花得儿啊？正得儿月得儿里得儿哎呀，开得儿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得儿喝洒；八八隆咚锵咚锵，得儿喝洒。得儿塞得儿塞，那呼呀呼一呼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1: 嘿，你瞧哎，还行啊，
0: 对不对？
1: 哦，
0: 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1: 还真利索，
0: 都是嘟噜。
1: 哦，
0: 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1: 啊不，哎，
0: 你对不对？你点上那歌，人家完了，臣妾做不到。
1: 哎，叫你甭客
0: 气，这不难为人吗？
1: 哪儿你就臣妾不是你？
0: 拿出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不至于，你人哪人家怎么会想？
0: 你看这歌难受啊，你唱着多难受，
1: 难受。
0: 你拿着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你怎么老自杀呢？
0: 拿出小宝剑，嘎就自杀了。
1: 这人，你说你老是怕人自杀，这顺着调唱下来没问题。
0: 那万一要有问题，
1: 没有万一，
0: 就非得来了呀！
1: 一次性的，要不就唱好，要不就自杀，你选一个呗。反正要我肯定好好唱就得了。
0: 我给你唱一个，我来
1: 唱唱，
0: 我就是一个大舌头了。
1: 大舌头，来试试。
0: 大家早，
1: 哎，
0: 我给大家
1: 早。几点了还大家早？大家晚上了都。
0: 谁说大家早了？
1: 你不说？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就是
0: 大家早。
1: 大家早，
0: 哎，
1: 哦，然后啊，
0: 大家早
1: 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您直接唱一麻雀得了，
0: 唱一麻雀，
1: 唱一鸽子，这什么玩意儿？
0: 歌曲，
1: 歌姬，好，继续来继续啊，
0: 大家早，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歌姬
0: 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哎，你那，你直接跟人对挠得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对抓呀？你说。
0: 跑这儿打架来了，
1: 你不对抓吗？
0: 对花，孩子，你没事吧？孩子，
1: 啊，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0: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1: 对花，
0: 对花
1: 啊，不是对抓，
0: 就说的就是对花
1: 啊。咱说对个，哦，来来来。
0: 大家早
1: 啊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啊，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啊，对抓。
0: 滴滴答答弄到底端，
1: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1: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
0: 哎，
1: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0: 哎，对，
1: 就是
0: 滴滴答答弄到底端，
1: 好人才，我人才，哎呦，
0: 大家早
1: 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嗯嗯，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
1: 啊，
0: 滴滴答答弄到底端，滴滴大家的挡灯堵地，滴滴，
1: 啊，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啊，
0: 哎，弟弟、
1: 啊，哎，等会儿，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0: 正的月的里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正的月的里的来的开的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得响。
1: 这也太生硬了，您这
0: 不好听啊，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得、哦，
0: 这类的说不了相声
1: 啊。
0: 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1: 啊，要求很高。
0: 对了
1: 啊，对。
0: 再者就是能学
1: 哦，
0: 要求演员呢，模仿能力强，
1: 什么都会。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
1: 啊，
0: 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1: 啊，都得吸收。
0: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的我们得知道吧？
1: 嗯，
0: 快板
1: ，
0: 大狗。对不对？单弦
1: 还大猫呢，你瞧瞧，那叫大狗啊，
0: 这
1: 叫大鼓。
0: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1: 梅花大鼓，
0: 大鼓
1: 不是大鼓，有鼓。
0: 梅花大鼓，京韵大鼓
1: 是
0: 单弦十调
1: 啊，
0: 包括河南坠子，我们都得学习
1: 啊，都要涉猎。
0: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
1: 啊，
0: 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
1: 啊，
0: 功一样。
1: 专攻艺术。
0: 对了，
1: 哦，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1: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0: 太对了，
1: 是吗？
0: 在河南比较流行，北京、天津都有唱
1: 啊，也有唱的。
0: 对了，
1: 嗯，
0: 这个河南坠子呢，一共分两大类。

0: 就行了。哎，
1: 行，来来来来，
2: 这就好比是唱坠子
0: 啊，
2: 拿着那个坠子板
0: 哦，舞台上要敲的。
1: 哎，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哦，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2: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你说吹着我我。
0: 啊，好了哈，
2: 铃。
0: 上来了，你瞧这，哎，
2: 小女子给大伙儿鞠躬了，
0: 真客气。
2: 上一唱是河南坠子，
0: 嗯，
2: 这一唱
0: 啊
2: 也是河南坠子，
0: 啊，
2: 下一唱还是河南坠子，
0: 嗯，
2: 今天是坠子大会，
0: 嗨，
2: 我给大家唱一回，
0: 啊，
2: 三趟会山玉趟。纯，
0: 这就开始了。
2: 哎，我问问你，
0: 哎，你不唱啊？
2: 我有个小问题。
0: 什么问题？
2: 看过唱坠子
0: 啊？太看过了。
2: 舞台上描述一下。
0: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2: 对，
0: 拿着板在这唱，
2: 嗯，
0: 边上一弦师现场伴奏，
2: 拉着这个坠呼，
0: 哎，这专用乐器。
2: 脚底下
0: 啊，
2: 踩的这叫坠子板。
0: 哎，对对对，咚咚，哎，对对对对。
2: 我问你啊，
0: 嗯，
2: 俩人
0: 啊，
2: 台上就这俩
0: 啊，俩人配合呀，
2: 谁最累？
0: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
2: 怎么？
0: 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2: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
0: 啊，
2: 搁到这儿，这个坠师，这个弦师最累。
0: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并茂。所以说，
2: 这个弦师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0: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伴奏，
2: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0: 没你说那么邪，
2: 我学您看就知道。
0: 行行，那你来，我讲，来来来啊，
2: 唱一回三趟会身玉趟纯。
0: 嗯，
2: 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脚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2: 我们两个人，他是相交足够二年半呢，花的他是囊中空虚，第二了第一了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狠呐，我的大人呐，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0: 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2: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地儿冷地的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呀，他是要了凡，地根儿冷噔，地根儿冷噔噔啊，小奴啊，好意思惹身子摔在他那凉水盆。嗯，
0: 瞧人家这感情。
2: 这是不是放花了？这是，
0: 你吃的炸弹了是怎么着？干嘛呢？
2: 不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0: 废话，吓的，知道吗？
2: 谁吓的？
0: 你反差也太大了，你这个。
2: 怎么了？
0: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
2: 这是文坠子。
0: 哎， 这文坠那武坠子得什么样啊？这个。

0: 文坠子，刚才这是感情到了，
1: 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
0: 武坠子，特别的可乐。
1: 哦，
0: 载歌载舞特别热闹
1: 啊，
0: 但是五坠子不是特别常见，
1: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离着河南还有600多里，
1: 哎，六，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所以说呢，开玩笑，因为没有说专门唱五坠子的演员，
1: 没有，
0: 一般都是什么呢？农民自己
1: 是
0: 自娱自乐，赶上有什么个大集呀，大家伙儿的一站啊，一聊天一说话呀，为开玩笑
1: 玩起来，
0: 连说带唱，
1: 哦，
0: 不为挣钱。
1: 哎，这您会吗？
0: 当然会了。
1: 哎，太好了，您要会啊，您接着给我们来一五坠，大伙儿咱欢迎欢迎，行吗？哎，对，来来，我瞧。
0: 不是说咱不给大家来
1: 啊，
0: 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其实我这一个人啊，赶不了这俩角了。
1: 俩角不？
0: 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他又得有一闲诗嘛。他得拉坠户啊！
1: 不，
0: 哎，
1: 你刚才来的不挺好的吗？你就接着。
0: 你刚才是我一个人俩站着。
1: 没事，你继续雌雄一体没问题，继续来。
0: 不是，我是
1: 什么雌雄一体？
0: 不是，我这个五坠子得载歌载舞
1: 啊！
0: 我又得唱，我又得跳，边上这人走不了。我不能跳半截还得回来拉也不合适。
1: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
0: 我一个人实在忙不开。
1: 我来这个，多简单！是刚才看咱都看会了，那噔噔，身上能动就行，这无所谓。
0: 那是刚才是跟着感觉走，这阵儿不用了，
1: 这
0: 主要是喜庆劲儿到了就行。
1: 喜庆劲儿，我挺开心的。
0: 不是你开心不行，你得把各位的情绪带动起来。
1: 那怎么带动？自个儿开心有什么可带动的？
0: 那不行，都指着你带动的。你看看，你看，你一说要你来，都玩手机了都。
1: 那怎么带动我？
0: 你把你的这个高兴的这个情绪带动给大家，传染大家伙儿，对吗？
1: 行，那你说我怎么来吧？你教我试试，
0: 会吗？
1: 不会，
0: 不会就敢来。
1: 相声演多聪明呢，愣来呗，没事没事没事，
0: 就是胆儿大不怕死
1: 呗。胆儿大，死台上呗，没事。
0: 我教给你，听着
1: 啊。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
1: 完了。
0: 那还多少句啊？
1: 试试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孩子，我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0: 孩子，啊，算了
1: 啊。那他说不带着他，
0: 带着你一会儿出事咋整？
1: 咋整？不是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0: 行吗？不对，
1: 哪儿不对啊？
0: 你再来一遍，我听。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他其实很简单，
1: 啊，
0: 他就是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0: 他就是
1: 啊，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挺好。完了
1: 啊，对呀，
0: 就这还指着你带动观众呢，
1: 我就挺好，挺欢快的吗？
0: 看哪儿哈欢快，谁看着欢快了？你都没看着高兴来，那观众能高兴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指着你带动起来嘛，你高兴点啊，对不对？
1: 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0: 对，开心点 ，happy 呀，对不对？
1: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0: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
1: 试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
0: 刚头一排，
1: 哎，
0: 使点劲儿啊！你后排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1: 谁？
0: 那第一排都没感觉到，你这传播的不开呀，对不对？
1: 行行，
0: 使点劲儿，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吗？你看看，你看看，谢谢谢谢谢大伙儿，谢大伙儿。
0: 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1: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
0: 你也是，就后排，
1: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0: 后排呢？
1: 谁还再来一遍？
0: 你看人没感受到，人家都，
1: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
0: 别逗我乐，好好的，等，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你看看这，对。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听见了吗？
1: 把手撂下。
0: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0: 你怎么听着？
1: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0: 等会儿，
1: 你能不能坚持到？
0: 能，
1: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0: 当然，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1: 二楼还没听
0: 着，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是奔放，也就这么着吧。
1: 哎，我也得简单的捯饬一下，
0: 化个妆。哦，你来，
1: 把这个，毕竟它属于农闲的时候嘛。
0: 啊，
1: 把这个农民的本色体现出来。
0: 哦，得有这个形象。
1: 哎，对溜。
0: 哦，对溜。你还对七呢，你看，
1: 不是这怎么这么可乐吗？
0: 哎呦，确定这是农闲，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1: 我跑这当孝子来了，我
0: 看着有点怪别扭的，心情。哎呀，孝子，哎你。
1: 真
0: 你这么一戴呀，就像魂斗罗了。我告诉你，
1: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0: 啊，对，
1: 还戴一白的呀。
0: 那魂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1: 挽一挽袖子，
0: 哎，挽袖子为什么？
1: 五拽子吗？
0: 哦，农闲嘛，得挽起来啊。对，
1: 哎，
0: 还真白，你瞧。那孩子得看出你白来了。
1: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0: 哎，这为什么呀？
1: 五坠子吗？
0: 哦，活动方便一些。
1: 不是，孩子你没事儿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
0: 哎，
1: 还是小，
0: 你听我的，甭小。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了？我怎么就
0: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1: 把这个，
0: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1: 这个露出来。
0: 哎，你有消费者了，今天晚
1: 上。消费者，
0: 那就这样是吧？
1: 哎，对了，我把这露出来。啊，然后呢，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0: 凳子，哎，我给你拿去，拿凳子嘛。需要一把凳
1: 子。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0: 这么快就放炮了？来来来。您坐，您坐，来，
1: 别，我坐，你坐，你坐，
0: 您坐吧，来，
1: 你坐，
0: 您坐，
1: 你瞧这谁站着拉的？
0: 哎，对，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掏一窟窿啊？这话，
1: 下边有俩小轮吧？
0: 行，他太难听了，我坐着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1: 那你死去，
0: 我跟你客气，
1: 坐你就
0: 客气客气，
1: 对不对？来，
0: 哎呀。哎呀，哎呀，还挺美。
1: 还是扮演电铃，
0: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瞧，啊，哎，铃儿，
1: 斩斩擎天不可欺，
0: 啊，
1: 张飞喝断当阳桥。
0: 哦，
1: 虽然不是好买卖，这一日夫妻。白日恩，
0: 这四句不挨着呀。
1: 四句提纲挈吧。
0: 啊，
1: 不逊学徒，诸侯牙风，甭瓜吊字儿，横眉凶耳。
0: 嗯，
1: 今天
0: 啊，
1: 我给大家唱一回
0: 啊
1: 锥子书
0: 啊，这就开始了。
1: 还，
0: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
1: 还。
0: 外边别放了。
1: 还，
0: 谁照相的？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
1: 还，
0: 哎，
1: 我打
0: 了。哎哎，你怎么打我呀？
1: 干嘛呢你？
0: 维持秩序。
1: 我用你维持秩序，
0: 你不更好的表演？
1: 我叫你呢。还，
0: 你叫我什么？
1: 还。
0: 怀，
1: 对了，
0: 什么意思？没明
1: 白。就是火箭。
0: 你等会儿，我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1: 就是怀，
0: 火箭，怀，怀，怀，啊，对对，怀，这叫我。
1: 对了，
0: 那我怎么着啊？
1: 你也得答应我，怀，
0: 我也得怀。
1: 哎，
0: 咱俩都坏
1: 啊。
0: 好到哪儿去了？
1: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0: 对，没听说。我先用
1: 再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0: 你
1: 这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0: 那人也照相呢。我告诉你，你长得模样磕碜的吧？来来来来， 哎，我也不形容了，来，
1: 怀，
0: 跟疯狗似的，你叫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来，
1: 怀，怀，要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见没？我不为了配合，
2: 这一瞪还瞪这样的，跟斗牛似的，你说说。你看
0: 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嘛，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
1: 还还，
0: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再来啊，
1: 还还，
3: 把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折坠自重。哎呀，抓哈咿呀，哎呀，抓哈咿呀嘛，哎呀。Yeah.

0: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1: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怎么了又？
0: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1: 捂坠子吗？不是，
0: 这就开火了，
1: 啊？
0: 那我怎么办呀？
1: 拉弦儿啊！
0: 哦，
1: 你当弄坏了，你看看。
0: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吗？你可以。
1: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有吗，刘琴？
0: 快进去等。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托市，我告诉你。干嘛呢你这？
1: 我怎么了？
0: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1: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箱，你不得喊让人听见吗？
0: 那你喊的什么呀？
1: 要罢钱书归正啊。
0: 是什么意思？
1: 要罢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0: 给点就完了。
1: 要罢钱书归正就开书了。
0: 我要是不拦着你，
1: 都唱完了。
0: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来，行，
1: 拉弦嘛，对不对？
0: 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脏脏啊！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脏脏啊！
1: 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来呀，我管唱，您了管听啊！
0: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1: 对呀，
0: 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1: 你管呢？你唱我唱？
0: 啊，你
1: 唱要不？
0: 不会吗？
1: 坐。
0: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没学成，半文半武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难也不中啊！
0: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呀？
1: 啊，
0: 你全不会，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1: 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1: 一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0: 整套都是废话
1: 啊。
0: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1: 啊，
0: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1: 拉弦吧，你就。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什么的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0: 脏脏浪脏浪啊！
1: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0: 脏脏浪脏浪啊！
1: 什么的标题那叫贺人更脏，标标把爷叫罗成啊，标标把爷叫罗成啊。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脏脏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1: 干什么呢？
0: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1: 拉弦吧你！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0: 你倒不对，罗成，
1: 啊，
0: 跟他爸爸罗毅，
1: 对，
0: 爷儿俩。
1: 是
0: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1: 你怎么说哥俩？
0: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1: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
0: 你
1: 我们能唱成哥俩？
0: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1: 我唱了吗？
0: 你唱了。
1: 谁听见了？
0: 反正我有听见的吗？有吗？大伙儿
1: 谁
0: 有吗？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1: 你确定吗？
0: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0: 你不要耍混好不好？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0: 我听见了。

0: 你过来，你过来，
1: 不，
0: 哎，你听见了是吗？
1: 我听见了。
0: 你过来，你过来，
1: 我过来，
0: 你听见了吧？
1: 我听见了。
0: 你弄死我！
1: 哎，
0: 你打我，你来弄死我！
1: 哎，你这不要脸！
0: 你弄死我！你来，你来，
1: 我都怕脏了手。这不是就是你唱的呀？
0: 我唱完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我唱完了吗？
1: 应该后边还有吧？
0: 废话吗？
1: 哦，后边能圆回来？
0: 当然了。
1: 那现在怎么着啊？
0: 拉弦儿呗。
1: 哦，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这个罗成后边的八兄弟跟他的爸爸也连着梦啊！
1: 哦，这就算哥俩了，
0: 扯平了吗？不就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他们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我逮着了吧？俩人四条腿，怎么会是八条腿？
0: 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拿起来。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凑腿来了，
0: 马呢？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他们连人带马的八成伤啊！
1: 脏脏脏，你等会儿，等会儿，不对啊，这肯定不对。过去的城墙人能上去，马怎么上去啊？
0: 我唱完了吗？
1: 我拉弦儿。
0: 若问这个马，
1: 脏脏脏啊，脏脏脏脏啊，脏。
0: 他怎么上的秤啊？
1: 脏脏了啦啦啦！
0: 嗯，那还有还一爷，
1: 脏脏了啦啦啦！嗯，你等，赶紧唱啊！
0: 他是任登驾云马腾空啊！
1: 哦，这就上去了，脏脏了脏脏了脏脏脏脏啊！
0: 罗八爷，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1: 什么形象？脏脏了脏脏了脏脏脏脏啊！
0: 罗八爷，收拾这个套回耙的朝下打呀！
1: 哎。怎么又打呀？
0: 五坠子吗？
1: 你也来一下吧。
0: 太贵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五坠子，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共同带来。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而眼

0: 可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3: 尘封匿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0年6月25日的凌晨，朝鲜半岛大雨滂沱，汉城被雾气笼罩。这是朝鲜半岛梅雨季节里普通的一天。凌晨4点，38线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空。5点，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朝鲜战争爆发。动荡的世界，没有人会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事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一天对于朝鲜以外的世界实在是个普通的日子，然而一场改变东北亚地区数以亿计人口命运的战争就此打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开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订，美苏两国的并肩作战埋葬了法西斯，但意识形态的对抗却使昔日的盟友成为冷战铁幕下的仇敌。如果说1948年美苏两国在欧洲上演的柏林危机还属于是文戏的话，那么2年后的1950年，苏联为了对抗美国，在亚洲的朝鲜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武戏。朝鲜半岛在李奇微将军的回忆录中曾经被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不过这个肥胖的拇指最初没有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焦点。1945年的8月，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部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而此时美军正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和日军激战， 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正当美国人还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合适的界限的时候，苏联人的脚已经踏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了。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这条线以北属于苏军对日受降区，这条线以南属于美军对日受降区。其实啊，关于38线的划定，这是一个仓促的建议，美国人也没想到苏联人会真的同意。因为此时的朝鲜半岛上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了38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即使苏联提出以37度线甚至更南面为界，美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苏联的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却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这个举动着实让后来的研究者迷惑不解。其实斯大林之所以会同意38线方案，是因为苏联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来换取苏军部分占领日本。在斯大林的眼中，北纬38度线应该向东一直延伸到日本列岛，也就是说，苏联人要以朝鲜半岛的38线以南的地区来交换日本本土38线以北的地区。苏联放弃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机会，不过是为了表达和美国交换地盘的诚意，或者说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但是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子，是绝对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的。结果苏联人既没能实现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也不能借助朝鲜半岛保持对日本的威慑。不过斯大林是承诺在先的，即使觉得吃亏，也已然是覆水难收了。因此他只好暂时地接受美国独占日本，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冷战格局形成之后，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宣称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堡垒。苏联在处理柏林危机中表现得极端被动，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不得不在亚洲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者保守的方针。在远东地区，苏联既要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38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得南北双方的政治势力都各自谋划着以武力统一对方。朝鲜半岛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牵动遥远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神经。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逼迫美国撤军南朝鲜，同时也为了防止擦枪走火，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发生对抗。但在南北半岛分裂的现实之下，苏联的撤离也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对方对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分裂的种子必然结出战争的苦果，苏军已经撤出，而美军尚未撤离的形势使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大增。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两度向苏联寻求帮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然而苏联在欧洲处境被动，斯大林不想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更何况这样做反而受美国人以口实，进一步将美国和南朝鲜的关系同盟化，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和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而在军事援助上也加以限制。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9年的4月中旬，莫斯科方面从情报中得知，美国准备在5月从朝鲜半岛撤军，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打算在6月对北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认为，这时不帮助金日成，以致丢掉北朝鲜，那么苏联在亚洲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斯大林在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明确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寻求兵源上的支持。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的准备。38线上的空气紧张，似乎证明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到了9月份，苏联军事装备已经运抵北朝鲜，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了将近9万人，和南朝鲜不相上下。这无疑鼓励了一心想着早日统一朝鲜的金日成。但是，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而不是为了鼓励他向南方发起进攻。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此时兵强马壮的金日成已经在考虑着变被动为主动了。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9月3号，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的计划。由于担心内战拖延下去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时的金日成并不指望能够以武力迅速地统一朝鲜半岛，而只是向苏联表示，夺取瓮津半岛和这个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的地区，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和美国的对抗是十分有利的，毕竟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了北朝鲜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9月24号，联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认为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和南朝鲜相比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和苏联对北朝鲜方面的战斗力的保守估计不同，美国对南朝鲜军队的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1950年的6月8号，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罗伯特少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韩国军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像以往的瓮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6月12号，美军军事顾问团在回答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再次指出，如果南朝鲜万一受到侵略，韩国军队也能够将其击退。战争爆发前，李承晚不断地威胁要进行武力北伐，不曾想却让北朝鲜先发动了南伐。和美国人相比， 南朝鲜军方对双方的实力以及准备

情况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不给武器和补给品，南朝鲜就主动要。南朝鲜判断北朝鲜军队的兵力是 17.5 万人，拥有优势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出现万一的情况很危险。为此1949年10月，南朝鲜向美军军事顾问团提出了提供193辆 M26 型坦克，也就是三个营的请求，但是顾问团却拒绝了。他们认为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用于坦克。在这样的答复中，情报掌握的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尤其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的情报。此时美国顾问团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使用的，因此不必担心。评价朝鲜战争，我们总是会反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开战之前，南北双方都错误地判断着对手，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判断美国人介入的决心，美国人也错误地低估了北朝鲜的作战能力。在李奇微看来，这实在是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因此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力量的军事一旦被打破，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朝鲜战争从1949年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1949年到1950年，东亚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未来的新中国会倒向哪一个阵营仍然心存疑虑。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就被牢固地拴在了苏联阵营的战车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纠结恩怨都妨碍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至少斯大林不会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在后来也曾谈到，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那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严格地说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根据现有的档案和研究成果，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放在国内事务上。建国之初，全国的工作重心都已经转向了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的复员，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下了台湾。当时新中国正在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因此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的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新中国解放台湾必然要借助苏联的海军、空军的支持，这一点斯大林的心里十分的清楚。早在1949年的6到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斯大林拒绝中方的请求之后，1949年的12月16号，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实对于斯大林而言，到底是帮中共打台湾还是帮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必须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以及美国的干涉程度。斯大林很清楚，尽管美国宣称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但是这个政策是以苏联不介入为前提的。对苏联而言，支持朝鲜在陆地作战和支持中国跨海作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中共实施渡海作战必然需要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苏联人不必派出地面部队协助。因此，统一朝鲜的战争，美国人卷入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对美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不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迅速地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应该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的反应。1950年的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讲话中提到了美国远东防御的范围的时候，是把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显然，艾奇逊的这番话对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1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说，战争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早上，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就会引发战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不过，在3月5号的会谈中，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也建议他寻求中国的支持。那么，后面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呢？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王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座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委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委，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志军，便叩头谢委。志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娶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倘使你师帅叫你女儿当

0: 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
1: 说话时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的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元，秉之奉了都帅之命，带侯总镇做法，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源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他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啊？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儿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当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赌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儿，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 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抢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1000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儿，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地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作由接着说，前2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儿，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的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8行书写了2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 落后便续命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押，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牵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急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儿。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求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得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祭顿，怎说没有。叶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得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50000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50000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30000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30000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
3: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1: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
0: 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又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连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竟可以先送过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佛教虽然诞生于天竺，但是呢，兴盛于中国呀。你看现在印度那一片，想要研究佛教的，你还得从中国翻译过来的经书中，你再重新翻译过去。怎么呢？他自己都没了。一个他原来记录佛经的，贝叶经，那玩意儿不容易保存，没了。但他那经书呢？被咱们的玄奘啊，或者其他高僧啊，由打天竺带到中国，中国有印刷术啊，有造纸术啊，哎，把它抄成书、印成书，这就得以流传呢。所以他们那些资料没了，还得重新的由中国这边再翻译过去。另外一点，后来那一片啊，遭到了侵略者的侵略。遭到其他的宗教的侵略，后来他那一片啊，你看现在信仰其他宗教的很多，但真正信仰佛教的却没多少了。但在中国，佛教跟中国本土哲学相结合，那得以迅速发展呢。尤其是到了隋唐，那可以说呀，是佛教的一个兴盛阶段呢。那可以说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净立的巅峰时期呀。它的影响不但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到了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了各国佛教的灿烂新业呀。那为什么当时佛教兴盛繁荣呢？除了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之外，更是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以及护持提倡啊。你像隋朝的建国老祖隋文帝杨坚，他一即位就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那周武帝不是毁佛吗？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25众，宣讲佛教义理。那更是以大兴善寺作为义经中心，那在他倡导下，这佛教在大隋王朝得到兴盛发展呢。人家隋文帝啊，可以说是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推广。据史料记载，在隋文帝杨坚的政策之下， 当时所住僧尼达50多万人呢、啊，修建寺院3000多所，立塔110座，写经13万卷，那了得吗？后来隋炀帝杨广继位了，这杨广也信佛，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也是不遗余力呀、啊，建寺度僧造像，那犹如文帝，并且人家隋炀帝呀、啊，还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了菩萨戒了呢，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

以三论宗与天台宗这两宗，中土八宗嘛，中土八宗的两宗在隋代帝王大力护持下能够开宗立派呀。而且呢，当时信行和尚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那也是流行一时，那此时的禅宗也在默默发展，即将为未来在唐朝大放异彩做着坚实的基础。那统治阶级上层这么重视佛教，这么大力倡导发展佛教，你想想下面这些普通老百姓能不信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所以呢，信仰佛教的人那大有人在呀，笃信佛教虔诚的佛教徒那人也不少，迷信的更多。怎么还迷信呢？那得不到正儿八经的和尚讲经，遇不到那些大德上师，那都是遇到一些骗子拿着一些理论瞎给你忽悠。结果呢，很多人相信这玩意儿啊，我给钱呢我就能够得到果报，哎，我上供我就能得到佛爷的接引，那都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迷信，那高谭胜就是其中一位呀。随着高谭胜年岁越来越长，这高谭胜啊对着打着佛教幌子的歪门邪道那更加的笃信了。为什么呢？人一到老年，人这个欲望啊就更多了。所以人到老年怎么还有欲望啊？干什么都不行了怎么还有欲望啊？正是因为干什么都不行了，他才有欲望想着自己干什么都行。正是因为他接近死亡了，他才有欲望想要把自己寿命延长延长再延长。所以你看公园里那大厦门口跳广场舞的呀，锻炼身体的呀，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按说越年轻体壮的你越应该呀加强锻炼，注意保健。不，年轻人觉得自己没什么呀，我岁数在这里呢，各种机能蓬勃发展，有点小病小灾的一下就扛过去了。所以越是年轻人呢现在越不注重这个，结果年轻人猝死的呀致残的呀越来越多，他不注意。但越到老年的时候你身体都不行了，不行，我不想死，我得赶紧锻炼锻炼，我赶紧吃点这个药吃点那个药，吃点这个保健品吃点那个保健品。因为这卖药的卖保健品的都说了这玩意儿能够延长寿命，能够抗衰老。其实你吃啥都不管用啊，因为那玩意儿是自然规律，谁也抵抗不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信那些保健品呢？那些药啊可以延长寿命啊，这就是到老年时对这个寿命的欲望就大了。所以古今中外你看这历史上吧，多少君王到了老年的时候昏庸，又找那妖道啊，找那邪僧啊，给自己又配置丹药啊，有炼仙丹呢，寻长生不老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炼出来的都敢往嘴里囊。怎么呢？我想长生不老，结果往往是啊想长生不老者反倒短命了。本来啥不用吃能活八九十的，结果乱吃往嘴里乱囊，五六十就死了。您就听咱这书吧，咱未来得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呢。那李世民是何等人物啊，可以说是千古一帝呀，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明君呢，明君到年纪大了他也昏聩呀，也信这玩意儿啊，也吃着丹药啊。结果呢，这唐太宗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位就是死在吃长生不老药上。你看唐太宗都如此，你就琢磨琢磨当时那些迷信的人有多少吧。高谭胜也是啊，本来高谭胜这年岁也大了，今年高谭胜奔60去的人了。在那个年代平均寿命没多少，人到40
都可以称老夫。老夫怎么样？老夫怎么样？怎么老了？老男人了，到五十知天命，六十都花甲了，那么了不得呀！哎呦，这高谭胜啊，一看自己年岁越来越大，对死亡的恐惧也越来越大，对着寿命的延长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呀！怎么能够保证我长命百岁呢？能够保证最好我能够永垂不永垂不朽不对。这个长生不老，那怎么保证啊？道家他又不相信，他就信佛家。佛家有没有法子呀？什么这佛家的圣水啊，给抹抹顶啊，这玩意儿能不能加强我的寿命，加持延长我的年岁呢？那他问和尚，那很多和尚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江湖骗子呀。有多少真的和尚那时候那为了自己赚钱，有很多和尚啊也蒙着高谭胜。我们佛家呀这种延年益寿的房子太多了。是吗？给寡人开来，我服用服用。哈哈哈，这个和尚啊今天端点圣水，那和尚明天搓俩药丸子，都进献给高谭胜。高谭胜是来者不拒呀，抱这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吃呗。反正这些和尚心说话，只要不把你吃死，那我们就能够说有效果。说吃了我这药丸子，能活一百年一万年。说要是活不到呢，活到个六七十，你死了，你死去吧，你死了谁找我呀？说你要万一活到一百岁，哎呦，这不就我这药起了作用了吗？啊！所以这些骗子呀，最好骗的就是这些糊涂的老年人呢。高谭胜对这些东西来之不拒，而且呢，只要进献自己长生不老药的什么东西，马上赏赐大量的金银财宝啊。对此，紫面天王熊阔海是120个看不惯的。熊阔海没少找高谭胜劝谏呢。但问题是熊阔海是个大老粗啊，当年金顶太行山总辖大寨主，你想想他哪会劝人呢？对人来说只能够直眉瞪眼啊，你这不对，你不应该这么做，你给他钱干嘛呀？那都是些江湖骗子，你傻呀？你又听人家的。那原来高谭胜指着熊阔海，经过这么多年，高谭胜的实力呀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熊阔海老是在高谭胜面前说上句儿，那作为君主的，哪个君主爱听这话呀？爱看这个态度啊？高谭胜啊，逐渐的对熊阔海就有意见了。对熊阔海的话，开始啊还好言好语的答应，是，大帅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寡人注意，寡人注意。再到后来呢，那干脆呀就哼哈这事了啊，好，知道了，好。再到后来一听说紫面天王熊阔海又来了，寡人有疾不见了。人家呢借口自己有病给挡了架了，我见你干嘛呀？见你我更头疼。得不得，你呀到外头得吧去吧。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呢，所以呢熊阔海要求见10次，有9次那就得给挡架呀。尤其是从四平山归来之后，这高谭胜啊性情大变，那更觉得应该享受人生了。这军队事儿交给熊大帅你去处理就行了，寡人呢对你放心。那政务的事儿那自然有太子，就那高奎啊赛叔宝吧，有太子处理，你们俩呢把这玩意儿解决了就行了。寡人呢把把舵，当领导的嘛，不要一杆子插到底，要有领导的艺术啊。他还懂领导艺术呢，其实啊是整日的跟那些歪门邪道的和尚啊尼姑啊混在一起谈经论佛，
在那里修炼。

丹药啊，说人和尚也炼丹，就这骗人的玩意儿啊，哪个邪教都拿他说事儿。他为什么叫邪教啊？拿个名词儿就开始啊给你胡诌啊。这玩意仙丹啊，吃了能长生不老，吃了能见佛爷，吃了能成仙。反正道家讲成仙，佛家说成佛，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骗人。哎呀，可把这熊大帅给气坏了呀。熊大帅现在有些后悔呀，我要早知高谭胜你是这样的人呢，我何必保你呀，我另保一明主不就完了吗？哎呀，可叹我熊阔海一世英名，结果呢落到了你高谭胜手里，砸在这里了。哎呀，但是熊阔海这个人是个忠义之人呐，我既然保你高谭胜了，那没有到矛盾激化的时候，熊阔海也不忍心半途而废，弃之而去呀，仍然是兢兢业业的替高谭胜管理军事。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战报传来呀，有一伙军队正在入侵相州境界。哦，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这支军队是哪个队伍啊？啊，围头的是谁呀？有多少人？探马告知啊，这支军队号称是渔阳使星军，为首的两个头领啊，大头领自称大燕天王，简称燕王。燕王啊，燕王不是罗毅吗？还那年代呀，人人称王啊，就称燕王的那都不知有多少啊。其实这个人呢也称燕王，不过呢觉得确实跟人罗毅哎重了，干脆呀、我再改改，把这燕王中间再加俩字儿，叫大燕天王，姓格叫格谦呢。那二头领姓高叫高开道，人送外号叫赛跨父。你听这外号跑得就快，赛跨父嘛，统兵30000兵侵相州吧。哎呦，把这紫面天王熊阔海吓一跳吧。怎么呢？对这俩人呢，熊阔海早有耳闻，这俩人所带的渔阳使星军那也是当时隋末农民起义的一股势力呀、这俩人也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两位首领。这格谦乃是渤海燕次人，就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人。这个惠民县很有名啊，这个中国的两大书会，山东惠民就有一个惠民胡籍的书会，另外一个那是平顶山宝丰马街书会。这两大书会那都是中国说书界的盛会呀。说你说书的没参加过这两大书会，那你都不算说书人呐。怎么呢？你没跟老百姓接近过，你光高高在上，舞台上我蹦跶两段，我说两段，电视上我露露脸，不行。你真正的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那边讲一讲，老百姓喜欢，那你才是真正说书的呢。人家这格谦那就是渤海燕次人呐。公元613年，就是隋大业9年，那济宁知事王王勃不是起兵造了反了吗？这格谦呢当时手下也有一伙不满大隋之人呐，一看王勃起义了，得了，咱也起义吧，都是山东老乡。于是呢这格谦就找了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叫豆子岗。这个岗字啊很难打出来，是一个卤水的卤字，就卤肉啊那卤字，加一个亢奋的亢字，这个字是个生僻字啊。所以有的时候您去读这一段史料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一些书籍呀、或者一些文章啊写的是豆子卤炕，你都不明白啥意思，什么叫豆子卤炕啊。其实啊他打不出那个岗字，他就把那岗字啊给你拆分了，拆成卤炕的。但这么一拆分呢，也便于大家理解这个岗字什么意思了。这个岗字
咱说了一个鲁字加一抗字，

0: 那么如果你把这鲁字去掉，给它加一土字，这个字念什么呢？念坑。也就是说呀，这个岗其实就是一个坑，只不过呢，它不是一个土坑，它是个什么坑啊？它是一个鲁坑。这个鲁是什么呢？鲁就是卤水呀，就是盐呢。哎，也就是说呀，它是个盐坑。文雅一些说叫盐泽，啊，就是一个盐坑。所以方舆纪要上才说豆子岗在海丰县，就是现在的吴地县，在海丰县东北，故盐泽也。那么在当时，据《资治通鉴》上记载啊，说豆子岗覆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高齐就是高欢建立的北齐政权，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就从这北齐以来呀，这个地方就藏着一些盗贼。那么到了大业十二年冬十月，这个阁谦就响应王勃起义，也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根据地，拥众十余万呢、啊，得给自己封个王号啊，自称燕王。他跟罗毅啊一个王号，都称燕王，就在这里跟官府是分庭抗礼呀、啊。这阁谦带兵有他的先进措施，在这起义军中啊，他实行等身制。什么叫等身制呢？就是将军和士兵的身份呢是一样的，将军没有什么官衔，穿着打扮跟着当兵的也一样，只要有战功，士兵啊就可以做将军。所以呢，这阁谦这一点得到了手下这些义军的拥护啊。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哎，都是我们自己奔出来的，没有什么出身之分，只要大家一个目标去努力，只要有战功，那我就可以从奴隶当将军呐。所以这阁谦呢，他的起义是维持时间较长的。那在跟官兵对抗的过程当中，他结识了一位英豪啊，此人姓高啊，叫高开道。这高开道乃是渤海条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景县人。这个人呢出身盐户，人家就晒盐的，人家家呢世世代代都靠煮盐为生啊。这高开道从小矫健勇悍，而且这人长得与众不同啊，身高八尺，但这双腿那就得高五尺啊，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一双大长腿啊，这一迈，那人家迈一米，他就得迈两米，奔跑起来是神行太保啊，能够跟马赛跑啊。你看咱们本套书中跑得快的有这么几位，头一位侯君集，人家侯君集啊是懂得陆地飞腾法，人家轻功好，施展陆地飞腾跑得快。那如果说自身条件跑得快，还有一位金氏孟奔罗士信。咱说了，罗士信五绝呀，飞毛腿比那秦琼的黄骠马也不次。再一个那就是这位高开道啊，撒开腿去一般人追不上啊，所以人送外号叫做赛夸父。夸父追日嘛，那多能跑啊，连太阳都撵得上，那又足见高开道多能跑吧。隋朝末年赋税繁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啊，高开道家主盐也备受打击呀、啊、一看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朝廷不让我们活呀，干脆反了吧。哎，正好阁谦在豆子岗起义了，那地方就是盐池啊，人家高开道跟着豆子岗有天生的关系，干脆啊我投奔阁谦去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赛夸父高开道，一看呢，这大隋朝廷不让我们家活呀，我们家世代主言为业，但是这朝廷啊，连年是加租加税呀，而且呢，把自家好多人全都拉到辽东战场上去打仗去了，自己的好多亲友是有去无回呀。高开道心说话，再这样下去呀，我迟早有一天也得被这朝廷给拉走啊。看来呀，这大隋王朝完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既然大家都反了，我也反得了。高开道这个人，咱说了，从小矫健勇悍，那具有反抗精神呢，所以呢，他就打算造反。但是呢，高开道光有这个野心了，并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啊。你造反那也得有七八杆枪啊，他没有啊，那怎么办呢？那对一个人来说，要么自主创业，要么呢没那个实力，就得先给别人打工。高开道也是如此啊，自己没有创业能力，空怀有野心，那现在只能啊先给别人打工，积累经验，积累资本，看看未来自己能不能领出一支队伍啊。那跟谁打工呢？离自己最近的，那就是在豆子港起义的大燕天王隔谦呐、啊、干脆我投奔隔谦去吧。于是高开道就带了自己手下一些人投奔隔谦而来呀。不是手下没人马，多的人没有，七八个跟他造反的，这总还是有的。所以带着这些人投奔隔谦，但开始呢，隔谦没看得起高开道，倒是也有中间人，高开道啊也认识隔谦这里的哪个熟人吧，经熟人介绍，高开道见到隔谦了。隔谦挑眼皮一看，哎呦，这位怎么长得这样啊？哎，奇奇怪怪的，个子吧倒挺高的，但问题是不成比例呀、啊，上身子短，是下身子长，这两条大长腿呀、啊，跟圆规似的，有打肚脐眼儿它就分叉了啊！哎呀，长得也不是那么壮实。你会什么呀？我刀枪我都会。原来干什么的？原来是晒盐的。啊啊啊！好好好好好。既然来投奔我，就好好干呢。你也听说了，我这里官兵一体啊，没有什么说哪是将军呢、啊、哪当兵的，没有那么出身。哎，只要是你好好干，立下战功，你呀、啊、就容易得到我的提拔，未来就有可能做成将军，好不好？你刚来先熟悉熟悉。

津呢，对这地方地理不太熟悉，尤其沼泽呀，那玩意可以吃人呐，所以呢，没敢进去追，这位跑了。等到他再见到隔迁的时候，那隔迁已经回老巢了，已经安全了。隔迁呢，正在点名快，快随本王回去就应。有一位救本王的弟兄，现在可能身陷随军队伍当中了，随本王回救于他。喂，哟，来了。隔迁一看呢，这位到了，把隔迁感动坏了呀，赶紧跑过来，砰一下子把这人的双肩就给抓住了。兄弟，受伤没有？把哥哥我担心死了呀。就见这人看看隔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天王在上，让天王受惊，是做臣属的无能，请天王治罪。你多会说话。哎呀，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呀，今天若非兄弟舍命相救，我早就陷入贼军之手了。贼军啊，那不是官军吗？是官，现在是贼，他们是官，怎么立场不一样吗？站在我方，对方就是贼，站在对方，那你方就是贼。多亏兄弟呀，不然的话，哈哈哈哈，本王估计再难回斗子岗了。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本王要重重提拔于你。一问呢，这位说了，我姓高啊，我叫高开道。哦，高开，哎，一说这个名字，隔迁上眼下眼一打量，哦，是你，我认出你来了，你这个体型啊太特殊了呀，上身短下身长，跟炸油条的大筷子似的。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现在身为何职呢？啊，高开道脸一红，我现在仍为天王手下一员普通的兵卒。哎呦，隔迁赶紧一拱手，对不起兄弟，是本王我瞎了眼了，我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没看出来兄弟有如此好的功夫，有如此大的勇气，我呀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了。兄弟啊，不过有句话我说的是真的，在我隔迁这边，兵将一体，任何人出身我都不看，我就看他所立的军功啊。那么你今天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所谓的嫉妒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呀。兄弟，你今天救了孤王的驾，立下了不世之功啊，从今天开始我唯你为大将军。哎呦，你看一句话高开道，那真是由奴隶变成将军了，成大将军了，就留在我身边啊，我到哪你就跟着我到哪。哎，多谢主公。高开道这高兴了，新唐书上对此专门有记载呀，说当时左右奔散无救者，开道独身决战，杀数十人，补兵解，迁得免，遂引为将军的。就这么简单。你看在那个乱世啊，为什么叫乱世出英雄啊？因为乱世之中打破了规则呀，所有的规则那都是乱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所有的规则也都是灵活的。你没什么规则了，不灵活吗？那跟你太平盛世不一样，太平盛世那你就得让人们呢按照一定之规，按照一定的步骤办每一件事儿。所以太平盛世老百姓虽然太平，但是往往会埋怨呢。埋怨什么呢？哎呀，埋怨这，你说这朝廷这办事机构怎么效率那么低呀？啊，怎么得那么多道手续呀？我晋升怎么那么慢呢？一点一点往上爬呀。那没办法，谁让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呢？
在太平。

名盛世那就得这么一点一点往上爬，非得做出特殊特殊的贡献，才有可能啊把你越级上调。但就这种越级，那也得层层审批呀、啊，不跟乱世似的，乱世一仗你就可以封神呐、啊，一仗天下闻名，一仗你就成了将军了，高开到一下子有一个主言的言民，成了大将军了，跟着隔谦身边吃香的喝辣的，当然高开道那也更加的用力了，为着隔谦军队那立下了多次的重大战功啊。隔谦对高开道是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喜欢，最后一高兴，得了兄弟，咱俩也投脾气，寡人愿与你结拜为生死兄弟，以后得了天下那也有你这一份儿。要给高开道拜把子，怎么呢，也是要收买高开道，用这种结义能够把高开道啊这个人才哎束缚到自己身边，收买人心吧，那高开道能不高兴吗？当时啊诚惶诚恐，假意推辞，最后啊俩人还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隔谦对自己手下说，高开道从现在开始那就是咱们的二王千岁，你们对他要跟对我一样尊敬，来参拜二王千岁，参拜二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些将领士卒全给高开道跪下了。高开道心中美呀，原来呢我就打算自主创业，但没实力呀、啊、没资源呢，现在来看我这资源越积越雄厚了，我这实力也越积越强大了，那有朝一日我能不能一脚把这隔谦给踹开，我来领导这一支义军，我来当这义军的头领呢，我也当一家反王啊，我虽然是二王，那二王还不是大王啊，大王才能够有资格夺取天下呀。不着急，慢慢来。这高开道啊存这么一个心了，所以一方面给这隔谦出力，另外一方面呢高开道在暗底下就开始做这些将领啊士卒们他们的工作，开始收买他们了。没用多久，高开道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就纠结了一批自己的亲信，逐渐的把这隔谦就给掏空了呀。但隔谦这人呢性格粗莽，对这些细事儿他好像没有发觉，对高开道还是那么信任，高开道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只要高开道提出来的，哎，隔谦呢没有反对的，兄弟你放手去做就行了，哥哥我支持你啊，是多谢哥哥对我的信任。高开道啊就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把这隔谦一除，自己就统领这支队伍。但这个时机啊一直没等到啊，怎么呢，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呢，隋朝官军打他们，齐的义军也打他们，争夺地盘，天天在战争中度过，自己内部如果在这个时候起了矛盾，那肯定为他人所成啊。所以高开道这个人聪明，他也知道现在不是闹家窝的时候，不是除隔谦的时候，还得慢慢的往前走，得找一个成熟时期呀、啊。那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大业十二年，这一年呢这个王世充受到杨广命令，带着军队要剿灭隔谦呢、啊、隔谦高开道率军是几经决战，但是你别忘了他的对手是王世充啊，王世充这个人可不简单呐、啊、跟着隔谦打了几次仗，最后啊把隔谦打得大败呀、啊、高开道保着隔谦，也就是率着余党100多人逃到了海边啊，几万

0: 人打成了100多人呐。到这里隔谦一看，隔谦哭了呀，兄弟，这怎么办呢？这么多年苦心经营，嘿嘿，一招全完喽。高开道劝呐，哥哥，主公，别悲观啊，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谁还没打过败仗啊？啊，咱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主公您、我还有这么多弟兄，不还在吗？咱还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呀！
1: 重来
0: 啊，
1: 能重来得了吗？
0: 几万人就剩这100多人呢啊！哥哥，你放心，其他的兄弟也只是被打散了。我估摸着这几场仗下来呀，咱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没被他杀太多人。咱呢，先别着急，就在这海边咱进行休整，咱收拢收拢那些打散的弟兄，咱再看看咱最终能够收拢多少人。
1: 哎，好，
0: 一切都听兄弟的。于是呢，在高开道的帮助下，经过海边休整，哎，你别说呀，陆陆续续陆陆续续那些打散的兵卒们又聚到了海边，最后这么一数啊，还有27000余众。哎呦，这一下子呀，这隔谦眼珠子又亮了。兄弟，还得听你的呀，看来呀，咱们没伤元气。行了，咱们再休整一些时日，等到军威复振了，咱一定要给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兄长，主公，先别跟王世充硬碰硬啊，王世充所带的都是江淮劲旅啊，咱这些人哪是打胜不打败呀、啊、什么叫打胜不打败呀、啊、说句难听话，但也是实在话，咱手下这些人呢，都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些平常被隋朝官军欺压的老百姓，临时的那生活不下去了，拿过掏灰耙来就跟咱当士卒了。真正打起仗来，如果这一战打胜了，他们的士气比谁都足啊，嗷嗷叫就追赶敌人去了。一旦这一仗打败了，这些人呢马上士气大溃，扔下耙子就得跑啊。所以呢，咱这些兵卒啊，跟正规的官军进士相比够呛啊，咱不能跟着王世充硬碰硬。
1: 那贤弟，
0: 依你之见，那咱怎么办呢？咱20000多人在这里，那王世充肯定早就得到信报了，他整饬队伍过来攻打咱们，咱们不净落吃亏的吗？
1: 哥哥，
0: 看来这豆子岗咱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啊够呛的，咱走走啊，打得过打，打不过走啊，这个根据地不行，咱跑另外根据地去，哪还有根据地？没有，咱开辟呀、啊！咱这里离那河北近，咱转战河北，咱给他兜圈。王世充奉命来打山东来了，他难道说还得打河北吗？打河北得有朝廷给他的命令啊！等那朝廷给他一下命令，这中间多少日子过去了，咱们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就已经在河北站立脚跟了。对，贤弟，你所言极是。走，咱们转战沧州。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提起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随即就能停止自动启停的工作，并快速地启动发动机，车辆便快速启动。

我们知道只要车子不熄火，原地怠速也会消耗不少油，这些油啊被白白消耗掉，非常浪费，也不利于节能减排。但是有了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后就大不一样了，车子在等待红绿灯或需要短暂停车的时候，只需深踩一脚油门，发动机就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松开刹车或者转动一下方向盘，发动机立刻苏醒过来，重新进入行驶状态。当发动机处于休眠状态时，发动机消耗的汽油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达到汽油减排的目的。而且发动机进入休眠状态后，也减少了停车时发动机怠速抖动带来的不适感，整个过程更加舒适。所以自动启停在刚推出来的时候，一般只有高档车才有配备，得到了很多车主的好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启停能不能降低油耗，实现省油呢？在理论上讲是毫无疑问的。当自动启停起作用后，汽车短暂停留时，让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在工作的，只是皮带轮停止，转速也降下来，并不是让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但燃油量非常小。从官方测试的报告来看啊，搭载了自动启停装置的汽车与同型号的普通汽车相比，油耗降低了10%左右，尤其是在城市拥堵路段，自动启停的优势更大。如果按照100公里油耗9升的家用车去计算的话，一年10000公里使用自动启停功能会节省出大约72升左右的燃油，越拥堵排量越大，效果越明显。

除了实现节油之外，自动启停还能在减少排放上有所贡献。据实验表明，搭载自动启停系统后，百公里可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也有的车主表示，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频繁的启动，有一种强烈的顿挫感等不好的驾驶体验，对某些配件也会有损耗。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还会伤害发动机，所以不少人一上车就关掉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能守贞，
3: 信其屯隅，
4: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3: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特别适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据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停可以为一辆普通轿车每年节省10%至15%的燃料。目前自动启停技术不仅安装在豪华车型中，一些自主品牌车型也开始纷纷搭载这项技术。但是为什么仍

0: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甚至一上车就会关闭它呢，稍后为您介绍。
1: 小时候我喜欢阳光照进来的味道，踮起了脚尖。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主要是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每一次都必须手动关闭才行。有一些车辆由于优化做得不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抖动得比较明显，在停车场取个卡它就熄火了，过个收费站也熄火，在启动熄火引擎之后，空调压缩机会暂时关闭，导致炎热的夏季失去了冷风凉意，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严重的时候呢，发动机将直接报废，而且由于第二次启动，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道上，当发动机自动启停反应慢了半秒，车辆很有可能会有溜坡下滑的危险，所以也要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医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四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9: 买好车。
7: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9: 那戴好表。
7: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9: 那是什么呢？
7: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他的钱。
8: 铁柱愣了半天说，
9: 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7: 阿豪去应聘，经理对他说，给你一句话的时间，我会决定你的去留。
8: 阿豪想了一下，随即唱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7: 留下来？
8: 好的，经理，我明天就来上班。
7: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10: 你会不会开车呀？
7: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8: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7: 大头上学的时候，老爸为了防止他早恋影响学习，就骗他说，
10: 儿子，你太优秀了，以后必须找一个像王祖贤这样的优秀的女朋友。
7: 大头当时就信了，觉得没有一个同学能配得上自己，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恋爱。
8: 可是等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大头已经是单身癌晚期了，别说王祖贤那样的，就连王祖蓝那样的都找不着啊。
7: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10: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7: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10: 顿顿都有。
7: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被老爸揍完之后躺在床上，幸好在换牙的时期，拿手摇了摇，牙齿就出血了。
8: 大头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刚好老爸走过来，大头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戏精上身，虚弱地说，
7: 我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个世上，你和我妈要保重啊，赶紧再生个孩子吧。
8: 老爸抱起大头就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嘴里不停地说，孩子，你要坚持住啊，医院马上就到了。
7: 不过从医院回来挨第二顿打的时候，大头真心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儿子问妈妈，
12: 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7: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12: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7: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12: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7: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0: 一天，老爸打来电话问大头：“喂，儿子，你还好吗？”“
1: 我很好啊，怎么了，老爸？”“
0: 哎呀，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之内凑够30万拿去，不然就撕票。”
1: 听到这儿，大头赶紧安慰老爸说：“爸，最近骗子短信太多了，你理都不要理他。”“哎，你什么时候收到的短信啊？”“
0: 嗯，好像是上个月吧。”
1: 周末，铁柱带着媳妇儿去吃鱼火锅，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一盆番茄汤。“
0: 哦，这应该是开胃汤，我先尝尝。”“嗯，好喝。”“
1: 是吗？那我也尝尝。”“嗯，确实好喝。”
0: 这家店客人有点多，铁柱和媳妇儿你一勺我一勺。当番茄汤最后一勺被喝光的时候，服务员来了。“
1: 哎，火锅底料哪去了呀？”想当年，老王做生意，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租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来撑门面。
0: 一天，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听到门口有人敲门。老王一边说请进，一边装作生意很忙的样子，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机呼吹乱砍，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笔超大的买卖。
1: 说了足有10分钟，他终于放下了电话，问来访的人：“
0: 你有事儿吗？”
1: 那个人很尴尬地说：“哦，打扰了，我是来装电话的。”
0: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3721，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1: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是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0: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大学里有两件事情是主旋律，一个是点名，一个是查宿舍。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他给在上课的死党发短信说：“
1: 哥们儿，点名没啊？”“
0: 点了，没帮你答到。”“
1: 哈哈哈哈哈哈。”“哦，是吗？刚刚查宿舍，我爬到了你的床上。”哈哈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9: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8: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9: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8: 头走在街上，又一次被人叫住问路：
10: 小伙子，红旗广场怎么走呀？
9: 换作以前，大头肯定会指一条相反的路，然后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像占了便宜一样。
8: 但是现在大头已经过了那段幼稚的年纪，于是耐心地告诉对方：
9: 哦，前面过2个红绿灯，在2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50米，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步行街。
8: 哦，那就到了吗？
9: 那里人多，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住校，总想溜出去到网吧上网。有一次，大头刚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爬上墙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干什么的？
8: 原来是被保安发现了。大头骑在墙头上怯生生地问：
10: 我能进去找个人吗？
9: 不行，出去。
8: 然后大头滑下了墙头，大摇大摆地去了网吧。
9: 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10: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孩子的花销，就你那点工资，你觉得还有富裕吗？
9: 那你的工资呢？
10: 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
8: 今天大头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他说：
6: 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9: 叫哥哥。
6: 哦，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
8: 老王和老婆结婚10几年，两个人感情还算和睦，只有一点老王对老婆不太满意，就是他煮的面条太烂了。
9: 哎呀，都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把面条煮那么烂，只煮5分钟就好喽。
8: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桌上放的依然是一碗软烂的面条，老王忍无可忍，今天亲自煮了一碗面，只煮了5分钟，面条刚刚好，他赶忙去叫还睡在床上的老婆：
9: 快起床快起床，今天非要让你看看面条怎么煮才不会烂。
8: 老婆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紧不慢地说：
6: 不，
10: 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一碗煮好的面条是怎么放烂的。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10: 欢乐到富。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一天，老婆向铁柱抱怨道，
10: 以前你都叫人家小心肝的，现在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爱我了？
9: 铁柱看了一眼老婆发福的身材，小声地说，就你现在这个造型，小心肝是不可能了，要不叫你小脂肪肝吧。看了以前的照片，大头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胎没什么经验，习惯了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合照的时候，姐姐那是稳稳地坐在了正中央。
8: 而到大头出生以后，爸妈有经验了，知道不管怎么小心护着，小病小灾总是难免的。所以照片里的大头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腚，舔着地板。
9: 老王单位有个女下属，30多了依然单身。一天半夜，老王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10: 你还我青春。
9: 老婆当时就傻眼了，对着熟睡的老王就是一顿暴打，
8: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咱们没完。
9: 经过老王一夜的解释，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原来那个女下属之前相亲请假，老王没批准，
10: 从此以后这个人每次请假老王都不敢不批了。
9: 铁柱出差坐火车，车上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10: 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急症晕倒了，现在紧急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9: 话音刚落，坐铁柱旁边一位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8: 兄弟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看一下。
9: 半个小时之后大姐回来了，铁柱问，请问您是医生还是护士呢？
8: 大姐擦了擦汗说道，哦，我是看热闹的。
9: 王美丽带着男朋友回来见家长，老妈和男生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然后老妈扭着头问旁边的老弟，
8: 你姐对象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吗？
11: 老弟啃着鸡爪子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
10: 老妈大喊道，美丽她爸快出来。
9: 只见系着围裙的美丽老爸从厨房走了出来，
11: 我就一厨子，专业不对口，我也不发表意见。
10: 老王去儿子房间辅导作业，进去不到几分钟，一声怒吼伴随着儿子的哭声传来，然后老王气呼呼地从儿子房间出来，边走边说，
11: 朽木不可雕也。
10: 这个时候儿子也出来了，并且一脸委屈，老王的媳妇儿赶紧上前安慰道，没事没事啊，不着急，咱慢慢学。
9: 儿子边擦眼泪边说，爸爸也不会做，他说给我1块钱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学的，还让我不要告诉您，我不答应他就吼我。
1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脚步从不停息，

Hello，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间时分的7:33，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9.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指动枣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进行节目的同步直播在线收听。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枣庄近期的天气，给各位的出行路上提个醒。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8日中午的时间，今天早上全市天气是阴转多云为主，气温最高是31度，最低是26度。明天周六的29日早上全市天气阴转多云，气温最高是31度，最低是25度。后天周日的8月30日早上全市天气多云转阴为主，气温最高是31度，最低是23度。可能到了下周的温度会比这周稍微凉快一些，但是最高温度依旧在30度上下徘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关注一下相关的天气预报啊，这个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来告知我一声，希望大家在早间通勤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非常日常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的顺序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呢，吃完早饭之后谁洗碗，起床之后谁叠被子，谁倒垃圾啊，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一亩三分地里的活儿，家务。你家现在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那你觉得理想当中的分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在线留言了。其实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这个状态啊，大部分的这个家务可能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就要么是传统的叫这个全包制，就是可能是妈妈啊或者是老婆承担所有的一些小家务，然后另一方就负责赚钱或者是倒一个垃圾，然后另一个状态就是谁看不下去谁干，就是你这个脏碗堆到水池里，就谁先忍不了了谁去洗，然后你觉得地板脏了，就是谁先看不下去了谁去拖，结果往往就是我觉得两方当中最洁癖的那个反而干的最多，懒那个是永远看不见的。所以你身边的这个家里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呢？你觉得理想当中的分工应该长什么样子？那欢迎大家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后来分享和交流，来聊聊你的家务分配啊。那在下面的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开启今天的早间节目，和大家一起同行在早间行程的路上。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演唱到的，叫做《苏丽珍》。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90.4，
1: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9.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贯穿节目时钟的互动话题，聊到了就是很日常的一个话题，很有意思。你家的家务是如何分配的？你理想当中的家务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欢迎大家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后来分享和交流，说一说你家里的家务分配哈、啊。我发现真的是每个家的这个家务分配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说的那个传统的全包制，现在已经不怎么常见了啊。可能也有，但是不是很多。就是通常是一个人承担做饭、洗碗、洗衣、打扫、整理几乎全部的工作，就另一个人就赚钱啊，或者偶尔倒个垃圾。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常见了啊，常见的应该是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谁干不下去谁先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常见的了。就这个碗它堆到水池里，谁先忍不了了谁去洗，就到了后期可能觉得无所谓了，就地板脏了你觉得 OK 你看不下去你就去拖，可能结果往往就是偏洁癖一点的人可能干的最多，懒那个永远是看不见的。还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这个状态应该就是这个领域分配吧，因为我身边这个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家庭分配，就是因为她老公做饭非常的好吃，所以她老公就承包了厨房哎这一块的一些分工，比如说这个洗碗做饭啊，厨房是归她老公的啊，然后包括家里的一些这个搬重物也是归她的，然后像一些细心一点的活，比如说整理衣柜什么的，就是她自己来负责。哎，这样看上去还挺合理的，就是你擅长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两个人也不会去吵架哈，也不会有什么其他分歧的。按你擅长的领域去分配你的家务啊，但其实我觉得说那么多最多的应该也就是谁看不下去谁收拾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家里的家务分配是什么样子的，你理想当中的分配又是什么样的呢？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啊。我还见过那种的这个家庭，就是两个人是那种轮班制的啊，就这周你洗碗下周我洗碗，就是单日你做饭双日我做饭，公平是公平但是容易忘，需要时刻提醒着。就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去做饭的话，那另外一个人就要承担洗碗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才算是正常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就不像大家所说的这么简单了啊，就能少干一点就是一点的哈。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家务是留给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应该是留给那个实在看不下去的人，有一点稍微洁癖的人在身上的啊。那如果家里有这个宝宝的话，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孩子稍微长大一点懂事儿了啊，就可以实行这个超能力的家务分配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今天小孩子吃完饭想洗碗，好的，洗一次碗给你多少钱。今天家里地脏了，好的，那孩子去扫地吧，扫一次地给你多少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该把这个日子过成现在就是当下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状态哈、啊。其实家务我真的觉得在整个家庭里的分配还是挺重要的，到底谁该干啊，谁该少干一点，到底该怎么干，我觉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个的生活的幸福感的啊。当然了，如果真的是那种谁干不下去谁看不下去谁干的那种状态，
也行，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就要找到最舒服的一个相处状态嘛。那大家认为如何呢？你觉得在家里的家务是如何分配的？你心目中的理想分工又是什么？可能我们新的一天开始，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后续的工作该怎么做呢？比如说谁洗碗，谁叠被子，谁倒垃圾。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反正被子它晚上还是要盖呢，那我为什么早上要把它叠起来呢？那有点懒了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起床了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一定是去刷牙洗脸，到回来之后再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床单被褥，要么把它全部的铺展开，要么就把它给叠起来。可能我观察了身边的一圈人，大家的家务分配的模式都不太一样啊，也都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那同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的交广乐商城的好物推荐，就是来自袋鼠妈妈的青少年洗发水。可能到了这个青春期啊，这孩子头油得特别的快，头皮还经常泛红发痒，所以在这个时候头皮比较娇嫩敏感的时候，普通成人的洗发水添加剂比较多，容易刺激头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比较控油轻盈一些，有柔顺修护两款可以选择。那官情59块只能买到380毫升，今天直接给到大家500毫升的大容量，还送同款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再叠加专门的品牌优惠券，到手只要53.11。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弹出的商品链接了啊。那如果家里的孩子脸上爱出油啊，长一些粉刺痘痘的话，今天给大家也推荐一款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它是氨基酸洁面，泡沫很绵密啊，100克一支，官情是59元一支，今天买一送一，叠加9折优惠，两支正装到手只要53.1，是和这个洗发水是一样的价钱啊。同时给大家安排洁面的小样15克，一共2支。那都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对话框，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下单抢购啦。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乐商城，去选购一下其他的推荐好物。

那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脚垫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请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下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来自永未觉醒演唱到的叫做夏天的风。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